0: 军为应急手段，长期改良土壤、规范栽培为根本举措。全会提出要高质量打造国家级川中丘陵柠檬产业集群，月新乡调度水库水源及四台抽水设备，组织农户灌溉。镇子镇推广果园生草7000亩，配套灌溉4500亩。来凤乡建成灌溉管网，每日补水4小时。全县上下协同发力，最大限度减轻旱情损失。
1: 乡农工会将以四位五届13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按照全会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的要求，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确保全县48万亩柠檬安全度夏，坚决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0: 安岳县正以科技赋能、精准施策为抓手，全力保障48万亩柠檬产业安全度夏，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近段时间以来，资阳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区的四川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面对居高不下的气温，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错峰作业、配备空调服、配足防暑物资等系列举措，全力以赴战高温、保安全、促生产。
3: 当前室外气温持续攀升，丰源钢构生产车间内同样热浪袭人，厂房内温度已突破34摄氏度，走进车间汗花闪烁，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工人们的作息时间已根据高温天气做出科学调整。
4: 现在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天气的气温来说，我们分为两班，夜班在11点到凌晨5点，然后的第二个班是凌晨5点到那个中午11点，因为我们车间放了温度计嘛，如果是温度太高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下班，也就是中午一般在10点或者11点，我们会安排下班。
3: 与此同时，作业车间提前完成了通风设备检修，加装了降温风扇，确保空气流通顺畅。另外，企业还为一线焊工统一配发了新型空调服。这种便携式降温工作服内置微型风扇，可让体感温度降低3至5摄氏度。衣服外层兼具防溅、熔渣、耐磨等安全功能，在降温的同时保障作业安全。
4: 这个公司的那种防暑降温的措施，比如说上班时间，我们会把那个清凉饮料就是送到车间，送到工人手上。好，有时候我们会采购一部分西瓜和那个冷饮、冰糕之类的哈，每天给工人补助。
3: 据了解，四川丰源钢构占地约200亩。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目前开设6条生产线，现有一线工人173名，每月产量在5000至6000吨之间，产品广泛应用于厂房、市政、桥梁及高层体育场馆等领域，今年预计产值可达4亿元。面对旺盛的市场订单，公司在战高温的同时从未放缓生产步伐。
5: 锚定工业强县目标，乐至县持续做强铝材特色产业，一边推动炼铸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拓市，一边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补齐产业链条，沿炼补炼强炼同步发力，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及不闻。
3: 8月11号，记者在乐至经开区奋安铝业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各条智能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园区炼铸企业，奋安铝业7月底新增一条智能化挤压线，目前10条生产线全部投用，重点生产建筑及高端工业铝材，深耕成渝建材、新能源配套市场。随着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本地就近配套落地，有效降低企业物流采购成本，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依托成渝中部区位，乐至抢抓成资同城化机遇，铝材产业纳入成都都市圈资阳市“十五五”规划，同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吸引奋安铝业、渝创铝基新材料等一批龙头配套企业落户，产业集群加快成型。在奋安铝业旁，2026年四川省重点项目四川渝创铝基新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占地200余亩，工期1年，现有80多名工人推进地基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生产特种铝合金、铝基新材料，产出的高端铝棒可直接供给园区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原材料短板。据统计，乐至现有投产铝材企业18户，在建招引企业6户，

0: 2025年铝材产业产值6.92亿元，同比增长80.7%，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下一步，乐智将继续依托规划和政策优势，围绕铝资源循环利用、高端铝型材、铝材精深加工等领域，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做大做强铝材产业集群。
1: 一年前，在安岳县岳城街道转派的12345工单，让望城社区干部手忙脚乱。一到傍晚，席墨池社区的老巷子就门可罗雀。2025年，安岳县依托省级城乡社区治理创特色工程，建立线上提线下议治理模式。如今，线上二维码畅通了民意，焕新老巷子聚起了人心，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民心最暖一公里。
0: 2025年8月，望城社区依托创特色工程上线望城小树反馈二维码，将望城小树反馈二维码嵌入省级川善治数字化治理平台，居民扫码直接跳转平台界面，社区、物业、商家、居民都可拥有独立账号，各类诉求全部留痕可视。社区工作人员每日登录后台巡查，实现诉求归集、派单、督办闭环管理。
2: 经过我们扫码过后，第二天小区里头的物管嘛配合一起来，当时就给我们解决下来了。我们居民比较满意，
3: 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二维码去反馈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所能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我能够及时的去处理，这就是一个很方便快捷的一个平台。
0: 社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应对者变成了先行处置者。截至目前，望城社区累计收集居民诉求200余条。如果说望城社区的药方在渠道，那么喜墨池社区的手术则在空间。社区里的喜墨池巷位于老城区，周边医院、学校集聚，辐射近万名居民。2025年上半年，喜墨池社区依托创特色工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项目，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对喜墨池巷实施系统性风貌提升，墙上描绘插画，头顶挂起灯笼，平整坑洼地面，昔日的破旧巷道升级成古韵雅致、整洁通透、兼具观赏性与休闲性的邻里公共空间。70岁的武玉泉是土生土长的喜墨池社区居民，也是街巷变迁的全程见证者。
4: 你现在打扫得好安逸嘛？我们现在出去这个摆起的时候，你是哪个社区的？喜墨池社区的，这个羡慕得很，那个值得点赞，那个没得问题，那个值得点赞。
0: 游客李文琪多次到访街巷，在他眼里，老巷把古风古韵和现代生活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5: 变化非常大，在前几年走墙那边那些墙，它墙上的壁画都是没得的，那个墙都把这些文创搞起来了，就越来越好了。就看到这些漂亮的风景，人的心情会变好。
0: 依托焕然如新的公共空间，喜墨池社区将议事协商从会议室搬到了巷子里院坝中，曾经冷清的巷道成了大家没事儿就来坐坐的公共客厅，居民坐在灯笼下花坛旁提意见谈想法更加自在畅快。
6: 居民从以前没事不进社区转变为没事就来坐坐，大家愿意主动交流，参与座谈议事，主动建言献策的居民明显增多，社区居民参与议事的积极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你随时随地有那些网格就在那里，天天都在那逛上逛下的，好沟通了，有啥诉求反应也快一些，解决也快。
0: 线上二维码方便群众随时提诉求，线下邻里客厅提供商量办事的物理底座，二者互为支撑，让群众真正愿意开口说话。
7: 我们通过创新推出线上二维码的方式，方便群众随时提针对反映集中的问题坐下来议，通过线上提线下议，形成工作闭环，确保群众诉求有回音能落地。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满是爱意。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8月13日上午9点，资阳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短时临近预报，预计当日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资阳通过加大机械化作业频次、开放工会驿站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和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8月12日，记者走进位于雁江区中和工业园的四川新师腾食品有限公司，浓郁的花椒香气扑面而来。生产车间内，两条全自动花椒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除尘、精选、分级、封装，实现一体化自动化作业。经过精细化分选的青红花椒颗粒均匀、品级规整，依托园区便捷的物流体系，直发全国各大消费市场。寓教娱乐学消防趣味闯关护平安，8月12日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内，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少年消防奇妙之旅暑期宣传活动在此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等创新形式，为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零距离消防安全课，切实提升青少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

0: 欢快的旋律。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 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所演唱的歌曲《你眼中有光》。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赤梦华夏》当中。那歌曲呢，以追梦者在逆境当中坚守信念为主题，通过激励性旋律与情感化的诠释，传递温暖与希望的力量。那歌词呢，以眼中有光为核心的意象，结合张碧晨富有张力的声线， 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描绘出奋斗者与逆行者精神共鸣的画面，呈现对生命的礼赞。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碧晨所演唱的歌曲《你》。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所收听到的这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我们在一起》。那歌曲呢，以纯净流行的风格传递爱与团结的普世价值，温暖流行风，旋律简洁流畅，张靓颖嗓音清澈透亮，没有使用大量这种标志性的海豚音以及复杂的转音，而是以平实真挚的叙述感为主。那主歌部分呢，气息轻柔，副歌推进自然饱满，重在传递歌词当中的希望感，而并不是展示技术的难度。那这种去技巧化的处理，反而是强化了歌曲所需要的亲和力和真诚度。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我们在一起》。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

0: 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9: 养生
10: 都很不错。
11: 你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0: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8: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2: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13: 啊？
12: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3: 啊？
12: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3: 不是吧？
8: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为什么你冻的冰就发白，买的冰呢却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啊？当你从冰箱里取出自制冰块丢进可乐杯，哎，看着杯子里浮起来一团白雾，心里就是有没有闪过一丝的疑惑啊？明明都是水，凭什么外面买的这种食用冰晶莹剔透的跟水晶一样？更让人好奇的是，有些奶茶店的冰块啊，这个饮料都快喝完了，它还坚挺地留在杯子里。哎，这难道是掺了什么不应该有的东西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其他关于冰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用家用这种小制冰机做出来的冰好像化得特别快，而冰淇淋在冰箱当中冻久了会长出冰碴子，口感变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这些问题看起来各不相干，但是答案都会回到冰的物理结构上，而冰的物理结构呢又与结冰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我们买的冰啊透明又难化，是加了什么东西吗？那首先回答，哎，为什么自家的冰它的冰块泛白，买的冰却透亮呢？那答案就藏在结冰的方式当中。那水结冰的时候呢，溶解在水中的空气啊，因为温度低，那溶解度下降而释出。那水中原本的微量的矿物质、盐等等一些物质啊，也会在冰晶形成过程当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当中。那普通家用冰箱当中啊，水结冰的时候是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的，那释出的气泡和杂质来不及逃逸，就最终被锁在了冰块的内部。那同时呢，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的这种裂纹呢、和这个结构的缺陷。那么当光线呢透过这些微小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生散射。那宏观上来看呢，冰块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而那些看起来很透明，加在饮料杯里当中的冰啊，就不一样了。那在制冰的时候呢，采用的是定向。在制冰的时候是采用的定向冻结的方式，让冰呢从一个方向缓慢的生长，同时呢配合水流的循环，那么冰一层一层的向前推进，那没有结冰的水呢不断的流动，把释出的这些气泡啊和杂质啊带离结冰的区域，那最终呢形成的冰块内部气泡裂纹等等一些缺陷会更少，那光线呢能够更加顺畅的穿过，自然就呈现出水晶般的透明效果了。

那么这种透明的冰啊，正是很多饮品店所谓的慢溶冰的来源。那所谓慢溶冰呢，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术语啊，而是商业概念。那这并不是给冰里加了什么特殊的成分，而是通过改变结冰的过程，让冰的内部呢更加的均匀，缺陷更少，从表面上呢，从而表现出更好的一个耐溶性。那透明呢，只是它最直观的外观特点，而融化更慢，则是这种内部结构所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这样的冰块会化得比较慢呢？普通冰块内部存在比较多的气泡裂纹和结构的一些缺陷，那么在融化的过程当中啊，更容易从内部去破裂，产生更多与液体接触的表面，所以说呢，整体融化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那冰块呢也更容易快速的崩解。而经过缓慢定向冻结形成的这种透明的冰呢，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 进行收听。好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3万元赔付款送到家门口，资阳已为2.5万余名困难残疾人免费购买意外保险。8月11日，

来自资阳市残联、雁江区五黄镇以及中国平安资阳中心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将30,000元赔付款送到五黄镇马柳村居民张某手中。7月下旬，张某53岁的儿子张某能因意外溺水身亡。由于张某能是2级智力残疾人，资阳市残联此前已为其购买了意外保险。经过审核，其家属顺利获得30,000元意外伤害身故赔付款。对于张某一家来说，这30,000元赔付款不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让他们得到了这项惠民政策带来的实际帮助。而这背后是资阳市残联为困难残疾人提前购买的意外保险。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困难残疾人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资阳市残联为全市2.5万余名资阳籍60岁不含以下困难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保险费用由残联承担，残疾人个人无需缴费。此次保险对象包括符合条件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伤残、医疗费用支出等情况，可按照相关规定获得相应保障。据了解，此次保险涵盖意外伤害身故、意外伤害伤残、意外伤害医疗、意外住院津贴以及首次确诊恶性肿瘤等保障项目。其中，意外伤害身故最高赔付每人30,000元，意外伤害伤残最高赔付每人30,000元。市残联提醒，如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家属应及时报案，并按照相关要求准备材料，办理相关赔付手续。一张保单连接的是一份民生保障。通过为困难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资阳市残联进一步织密残疾人风险防护网，让更多困难残疾人在面对意外风险时多一份安心。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座有温度的城市。20岁生日这天，他的录取通知书是最好的礼物。近日，资阳市安岳县的男孩收到了内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543分，本科。当快递送到家里时，蒋少龙和母亲于小兰把通知书看了又看，心里充满了激动。这份录取通知书不仅是蒋少龙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更是对他从昏迷25天被医生判定90%概率救不回来，到2次高考中原本科梦最大的褒奖。他用不太灵活的左手和坚定的意志写下了关于生命与坚持的故事。当天，记者跟随资阳市残联工作人员来到蒋少龙家中，了解他的故事。2020年5月14日，刚读初一的蒋少龙突发先天性脑出血，直接陷入昏迷。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说就算抢救回来，大概率也是植物人，90%概率救不回来。于小兰舍不得放弃孩子，立刻签字手术。疫情期间，医院管控严格，儿子昏迷的25天里，于小兰天天守在医院门口，只有儿子被推出做检查的时候才能看看他。那段时间，于小兰整日以泪洗面。奇迹发生在儿子出事后第26天的凌晨2点。于小兰看见儿子嘴唇在动，轻声问他是不是醒了，醒了就眨2下眼睛，他真的眨了。刚醒来时，于少龙只有右手能轻微活动，靠打流食维持营养。清醒后又在医院康复1个月，一天1000多，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只能出院。回家后，于小兰买来康复训练器械，每天陪着孩子练手部抓握，练习行走，推着轮椅带他去马路上
慢慢挪步。出院快一年，蒋少龙都走不了几步路，那时候头部骨头还缺失一块，颅内有凹陷，直到前年才做了修补手术。出院时，主治医生让蒋少龙写字测试，虽然字迹歪歪扭扭，但他能完整写出来，这给了于小兰一点信心。休养一年后，初三开学，蒋少龙直接入读，第一次中考只考了300多分。于小兰听同事说，本地的职教中心可以就读。送儿子入学前，他主动写了免责协议，写明学校愿意收留孩子，我已经万分感激。在校期间出任何状况都不用学校担责。起初校方顾虑孩子身体，且担心他脑出血后遗症诱发癫痫。于小兰解释儿子出院后服药半年，且从未发作癫痫，校方便同意了。四年间，蒋少龙极其自律，老师说他特别听话，每天第一个到教室，从未因身体问题打过电话。于小兰说，他周末才稍微玩会儿游戏，其余时间很自律。蒋少龙说，独处虽然少了玩乐，但不容易被分心。2025年，蒋少龙第一次职校高考考了507分，离一本线差一截。他不想去，主动再拼一年。第一次目标不明确，复读时才更加拼命。2026年，他考了543分，被内江师范学院录取。于小兰说，成绩出来时，心里又高兴，又有种说不出的感慨。这么多年，总算看到成果。7月21日，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于小兰心里踏实了不少，但她还是发愁，担心她以后就业没有出路。市残联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残联有完善的残疾人保障政策，社会上也专门开发了残疾人适配岗位。这些年，残联的政策帮这个单亲家庭扛住了大部分压力。蒋少龙受伤康复一年后就办理了残疾证，同步申请了低保、残疾人相关补助。第二次头部修补手术总共花费7万多，医保和残联相关政策报销了5万多，自己只承担1-2万。他在职教中心就读期间就享受了高中阶段的资助。市残联工作人员提醒，资阳市针对残疾人教育有一整套资助体系，开学前记得去乡镇街道残联提交录取通知书和在校证明，及时申请这笔资助。根据资阳市教育资助政策，是资阳户籍且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学生，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可以获得500至3000元不等的补贴。如今蒋少龙即将进入内江师范学院，还可以申请专科及以上的教育资助。于小兰说，这些钱虽然不算多，但对他们这样的单亲家庭来说，每一笔都是雪中送炭。为了锻炼孩子独立，于小兰教他煮面条、包抄手。如今蒋少龙能独立洗澡，主治医生都说他能清醒走路是医学奇迹。对于大学，蒋少龙坚定地说，踏实读书，努力完全独立生活。他想对同样遭遇伤病的学弟学妹说，一定要坚持，坚定考大学的目标。20岁生日这天，蒋少龙没有特别庆祝，但那张录取通知书已是最好的礼物。他见证了一个曾被宣告90%救不回来的孩子，用6年时间走向了更远的地方。正如于小兰所说，人一辈子都要持续努力，光有文凭不踏实努力也没用。这里是个树洞，
也是一个加油站。

0: 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医保找药功能上线操作指南来了，购药更省心。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您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简单易懂，可轻松上手。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操作流程。我们呢以公众号为例，一，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二，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三，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四，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 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疗机构。五、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疗机构所在的地区。六、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医疗机构。七、也可以点击定点零售药店，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基于近一个月以内的结算记录，可能存在与实际库存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机构当前是否有药，请以实地为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知残人活动日，科技将带来哪些便利。2026年8月11日是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为什么要设立全国知残人活动日呢？我国肢体残疾人基数庞大，据统计，我国现有肢体残疾人2472万，占总残疾人数量的 29.07%， 在所有残疾类别中所占比重最大。之所以设立全国知残人活动日，旨在展示肢体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风采，动员社会各界更多的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发展残疾人事业，同时积极推动基层专门协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活动，推动残疾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帮助，从而更广泛地联系、团结并服务于基层肢体残疾人。那么常见的肢体残疾有哪些呢？肢体残疾人在独立实现日常生活活动中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常见的肢体残疾有四肢瘫、截瘫、偏瘫、脑瘫、脊柱强直或严重畸形、上肢或下肢部分或全部缺失、单手或双手拇指或其他四指缺失、双足指完全缺失或失去功能，以及身高不足130厘米的成年侏儒症患者等。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黑科技的发展将为肢体残疾人带来哪些便利。近年来，随着助残科技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应用到辅助器具领域，帮助肢体残疾人缓解因功能缺失而导致的不便。神经控制假肢，神经控制假肢是最引人注目的技术之一，通过植入电极到残肢的神经末梢或大脑皮层，可以实现对假肢的直接控制。这种技术利用残肢周围的神经信号，将残疾人的意图传达到假肢上，实现更自然精确的运动。还有就是仿生外骨骼，仿生外骨骼是一种结合假肢和机器人技术的设备，它可以支持和增强人体的运动能力，使残疾人能够承受更大的负荷，行走更长的距离，甚至爬行和攀爬。仿生外骨骼的发展对于康复和辅助行走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就是神经再生和再植技术，神经再生和再植技术的研究旨在促进受损神经的再生和恢复功能。这些技术包括干细胞治疗、神经移植和神经突触连接的恢复。虽然这些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它们有望在未来改善假肢使用者的感知和运动能力。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有不少朋友啊，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呢，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呢，天天运动，饭量也是严格的在控制啊，却总不见瘦下来；而有的人呢，锻炼强度虽然不算太大，饭量呢也没有骤降啊，他的体重和 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变，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在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别踩坑哦。

那首先呢，第一个小技巧就是适当的多吃一点肉哈。别以为减重期间啊吃肉就是啊我犯了大忌了啊。那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那通常呢都有长期锻炼的一个习惯，吃的呢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啊。那么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铁，那么红肉含量呢相对会更高一些，还有维生素 B12 等等一些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比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那么人体消化蛋白质啊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是高出15%到25%和15%到30%。而且呢这个肉类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能够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我们的食欲，不至于哎我刚吃完又想吃了，这样呢就导致热量超标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一个主要成分啊。那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哎，我们的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跟着下降。这就意味着，哎，无论是我躺着、坐着不动的时候，还是同样在运动的时候，那你消耗的能量都要比别人。这里只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是比较高的人会更少。那么这种热量出不复入的情况下啊，那如果是不更严苛的控制我们的饮食，减肥效果呢它自然就不会好，甚至呢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的反弹。

那么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天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那么在减重期间啊，适当的保持高蛋白质饮食，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呢，高蛋白的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啊，每天热量消耗增加近100千卡。那如果能增加阻力训练来促进肌肉的合成，那能更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的消耗。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不少朋友都在努力的减肥当中啊，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啊，帮助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些小技巧。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适当的多吃点肉。那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白肉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呀、鸡肉等等。那必须呢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一些肉类，比如说水煮、清蒸、凉拌肉啊，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我们的脂肪热量的一个摄入。还有呢，就是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那一方面呢，是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那一方面呢，就是避免吃太多的肉了啊，导致我们的热量会超标了。

那还有就是嘴馋爱吃点零食啊，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哎，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会更好。吃完正餐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血糖下降，我们都会感觉到有点小饿小饿的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点零食了。那及时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提供我们的能量，让工作学习更加的高效，还稳定我们的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里的空间。哎，那否则呢就是直接饿到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的，一不小心，哎，这个时候又吃的太多了。那么选择健康的零食，并且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哎，还可以帮助我们减重，调节血脂和血糖。那有研究发现呢，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呢，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的 BMI 指数和内脏脂肪含量会更加的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呢会更低。

那说了那么久吃健康零食，健康零食，哎，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健康的零食呢？那么健康零食的特点啊，包括比如说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完整的结构，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含量低。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新鲜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来进行一个加餐，既能让我们解解馋啊，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那么有研究发现啊，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摄取的这个食物的量显著的减少，那么综合两餐总能量的摄入呢，减少18%。那另一项研究发现啊，这个餐前半个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的时候我嘴馋爱吃点零食，那嘴馋爱吃零食啊，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吃对了反而能让我们的减重更加的轻松，效果更加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无糖低糖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天然的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呢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我们肠道健康。还有就是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是不错的选择，补充优质的蛋白吃完了很有满足的感觉啊，特别有利于控制我们的食欲。它呢就是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那么坚果油脂含量呢虽然偏高，但是呢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膳食纤维呢含量也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啊，来改善我们身体的低烈度炎症啊，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重的一个目的。

平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首先就是零食和正餐啊，我们要统筹的规划起来，别把零食不当热量了啊。那么就是在两餐之间吃零食呢，本就是为了控制后续正餐吃东西的一个量啊。如果是吃了零食，正餐没有那么饿，就不用非得保持以前的一个食量，吃到非常的撑啊。那还有就是餐前半个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那么健康零食分散在餐前半个小时吃，带来的健康效应、减重效果会更好。那么餐后呢，就尽量少吃，不吃零食，尤其是在我们睡前。那还有就是控制好量，选好类啊。那么

0: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不严格断碳。有些朋友呢一提起减重啊就要严格的，哎，我要断碳，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那么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这个时候呢很容易选择比如说蛋糕啊点心啊等等的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是最终失败了哈。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实际上呢，适当的吃一些碳水，尤其是粗杂粮，它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反而呢，能够帮助我们维持食欲的稳定，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呢，有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提供能量，能避免分解我们的肌肉，确保瘦而不垮，还能保持我们的基础代谢不下降，间接的促进脂肪代谢。那另外呢，断碳还可能会影响衰老和增加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可见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它的摄入绝对不是越少就越好，适度才是最好的啊。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哎，有的朋友就认为啊，减重期间应该杜绝一切的饮料，但是实际上呢，适当的喝一些茶或者是无糖啊、低糖、无奶油的低卡咖啡，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减重的效果。还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好处啊。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那还有研究发现呢，喝咖啡能够提高我们的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啊。那不少研究证实呢，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的表现，让人运动的更加的轻松更持久啊，消耗更多的能量。那么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一个作用。但是呢，这个效果呀是因人而异的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睡睡懒觉啊，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是背道而驰的一种行为啊，有的时候反而能提升减重的效果，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睡眠不足啊，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调节食欲的激素，让人容易暴饮暴食。

那么相反的，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呢促进我们的肌肉生长，维持一个较高的基础代谢的同时，还能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哎，视觉我看着它就显瘦啊。那实验证明，重量相同的情况下，比睡眠不足的人减掉的更多脂肪，保留更多的肌肉。那么有一项研究证实啊，延长睡眠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减少能量的摄入，并在2周左右的时间多减掉将近1公斤。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练完马上吃，嘿，就练完就吃啊，听起来似乎是让哎我们的这个锻炼效果那不是白费了吗？对不对？刚锻炼完了就马上吃东西，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啊。一方面呢，练完后尽快的补充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的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所带来的蛋白质流失，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那另一方面呢，运动之后啊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我们的食欲和血糖，避免低血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择对锻炼之后的一个吃的食物啊，可以选择能够快速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馒头、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等。那前者呢能弥补我们的能量消耗，后者呢可以促进肌肉的修复和增长。那若是想要提升减重的一个效果，那就把那些消化速度比较快的馒头、饼干换成煮玉米、杂粮饭团等等，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家庭关系的讨论当中，人们往往关注于冲突是如何爆发，矛盾如何升级，却比较少地留意到一种更为隐蔽却也更具侵蚀性的互动模式，那就是情感回应长期缺失。
1: 值得享有慢慢用一壶时间去
0: 观察一些走向疏远的家庭，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共性，那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一方呢持续对另一方的情绪信号、沟通尝试和生活需求缺乏基本的回应。这种状态啊，并不是偶发的争执，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零回应现象。它呢对关系的伤害，往往比激烈争吵要更为的深远。
1: 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那我们不妨去设想几类常见的情景。孩子兴冲冲的想跟父母分享学校里的一些趣事儿啊，换来的呢却是头也不抬的敷衍。父母打来电话想聊几句家常，得到的却是忙着呢回头说，这种匆匆的挂断。伴侣呢在工作当中承受压力，回到家中情绪低落却无人问津。那么这些场景当中的被忽视的人呢，反复向家人发出了情感呼救，却收不到有效的反馈。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不再主动的表达，因为每次的尝试呢都像在对着墙壁说话一样，关系的隔阂由此渐生。而往往在外人看来，这个家从没有发生过剧烈的争吵，但是正是这种无声的消耗让当事人最为崩溃。

在心理学当中的情感忽视概念啊，描述的正是这种对身边的人情绪状态的持续无回应。它呢，不像是语言暴力那样具有攻击性，也不同于激烈的争吵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它的慢性消耗同样是危险的。家人之间产生矛盾之后，那其中一方呢，选择长时间的冷战，拒绝所有的沟通渠道，任由对方的情绪表达全部石沉大海。那么这种沉寂呢，让人极度的煎熬啊。被冷落的人呢，甚至宁可对方与自己正面的去争执，也不愿意承受那种被全然屏蔽的这种无助的感觉。

0: 那么在很多人回顾家庭关系趋于淡漠的过程当中，都会提到真正压垮他们的往往不是某一次激烈的冲突，而是无数次对方明明在场却仿佛不在的这种孤独的体验。那为什么零回应会有如此强烈的一个破坏力呢？在人际互动当中啊，回应不仅传递信息，更是承载着确认对方存在、肯定对方价值的这样的功能。
1: 昨日美梦，哭后悔感投在此去朦胧。
0: 当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在家人眼中激不起任何的波澜，那种被消解、被否定的体验会逐渐瓦解个体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那么长期的处于这种关系当中的人，往往比经历公开冲突的人承受更大的心理消耗，甚至呢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合理，自己是否值得被人认真的对待。

0: 那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事实是啊，零回应呢在代际之间尤为常见。子女觉得父母听不懂，父母呢觉得子女不愿说，双方就相互指责，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啊，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无效的回应。那么孩子表达兴趣时被直接的否定，父母诉说寂寞时被打断转移话题，那么这些回应看似是存在的，实则没有真正的接住对方的情感需求。那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回应充分的家庭关系，下班回家之后，家人放下手机听您讲几句见闻，孩子考试失利后听到一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父母唠叨时子女耐心的听完而不是不耐烦的打断，那么这些细小的回应行为构成了家庭当中最踏实的归属感。他们不需要物质成本，却需要持续的心力投入，需要始终对家人的状态保持关注。
1: 虚拟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那需要说明的是啊，强调回应并不是要求及时的反馈啊。那现实当中的疲惫和忙碌使得无法立即回应是在所难免的，那么零回应啊，指向的是长期的习惯性忽视，是反复发出信号却从未被确认，偶尔疏忽可以理解，日复一日的冷漠则是一种选择。

那么改变呢，可以从细微处开始。家人向你表达需求的时候，哪怕无法立刻去解决，至少呢要确认你接收到了信息，一句我听到了，我知道你现在不好受，这种简单的确认所传递出的信号，往往比复杂的建议更能维系关系的温度。被忽视者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完美的一种解决方案，而是我的感受被看见了的确认感。家的意义正在于此。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情一暗，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安岳县七位居家苑小区居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反映，小区楼栋后的薄坎边缘条石松动，泥土滑落，每逢暴雨天气，住户不得不避险转移。大家迫切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开展除险整治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8月10号，记者来到现场走访。七位居家苑小区建成于2003年，无物业管理。小区二栋居民三个单元紧邻薄坎，涉及48户住户。据居民介绍，薄坎边坡早年仅偶尔掉落泥土碎石，大家还没有放在心上。从2024年开始，薄坎问题日益凸显，经常有石头泥沙滚落下来，特别在下雨天情况更为严重，居民们寝食难安，终日担忧薄坎突发大面积的塌方。记者在现场看到，薄坎约3层楼高，与居民楼栋间不足1米，薄坎外层水泥大面积的鼓包剥落，露出边坡红土，部分墙体长出苔藓，渗水不断，地面堆积了厚厚一层泥土碎石。据居民告诉记者，薄坎顶部原有2间砖瓦平房，后被私自加宽加高，形成如今的4层建筑。大家认为这处房屋是诱发险情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薄坎底部紧贴墙体还建有1间砖混结构浴室。居民说，2024年小区旧改时，施工方原本计划将其拆除，但现场勘查后发现，浴室一旦拆除，即已引发薄坎整体垮塌，拆除工作最终搁置。浴室与薄坎连接处形成了一个2米多宽的凹陷大坑，滑落的泥土在坑底堆积，几块条石处于悬空状态。7月31号晚，天降暴雨，一块条石突然断落。3楼的罗婆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小区居民说道：“
1: 爬过就听到砰的响声，哎呀，老子就黑到，黑到我就跑到这里来的，跑这个地方睡的。
2: 那个以前那哈儿，我们看到还有这么一个薄坎，现在已经隔了些窗子，已经底起走这么一点宽了，好像那个石头就越挤越下去，越挤越下去。”
0: 自2024年薄坎险情加剧以后，居民们便开始逐级反映问题。今年2月初还专门向社区提交了联名诉求书，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整治薄坎隐患。大家表示，镇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查看，但仅落实了一些临时性防范措施，张贴安全警示标识，延长薄坎顶部房屋排水管，安排网格员雨天逐户劝导居民转移等，始终没有出台系统性、根本性的整治方案，没有办法彻底根除垮塌风险。罗婆婆一家老小无其他住所可以搬迁，她的心声也是小区48户住户的共同期盼。小区居民说道：“
1: 我们希望，不管你维修，不管你拆高楼，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你政府和原镇和社区，你们几大局要来跟我们解决。只要你们动工，怎么弄，我们都是蛮心满意足。好危险，我一天睡到屋头，怕得很。”
0: 带着居民诉求，记者来到岳阳镇政府了解情况。岳阳镇政府分管负责人、镇党委副书记唐正正在休假。记者对其进行了电话采访。唐王介绍，去年3月任职以后，他确实收到了居民的相关。

0: 关反映，并将问题上报到县政府。针对居民提出的宝坎顶部四层房屋涉嫌违建，引发安全隐患的质疑，唐王称该处建筑为居民自建房，暂无法确认是否违章搭建。他认为宝坎条石脱落主要是因为雨水顺着顶部房屋排水管流出，直接冲刷墙体造成。为此，镇政府已于八月初对原有的排水管实施加长改造，避免雨水直刷宝坎墙体。唐王表示，八月初县政府组织住建自归岳阳镇土地堂社区等多部门赶赴现场联合踏勘，相关县领导要求抓紧编制宝坎隐患整治方案，尽快消除安全风险。八月十二号上午，第三方机构已形成初步方案，镇上将迅速上报县政府审批，获批后马上组织施工单位进场整治。资光帮忙将持续关注整治进展。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6，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8月12号，自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城东新区公园南路休闲健身广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根据公示，该项目位于城东新区富力天喜花园与道轩望江府之间，西接碧霞路，东接桥头西路。建设总面积13438.26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4704.69平方米，绿地率35%。主要区域包括活力健身长廊、林荫休息区和滨江广场等。关注到，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0: 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三十平安自扬。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虽然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暑假期间啊，但是呢，我们小朋友哈、去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在快乐度过暑假的同时，我们的安全哈、也是要注意，千万不要放松。那关于暑假期间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一个的话就是要远离车辆的一些盲区。车辆盲区就是指驾驶员位于正常驾驶位置，然后他的视线被车体遮挡，而不能直观的去观察到那些部分的区域。由于小朋友的身体比较的小，就容易误入视线的盲区，因而隐患会更大一些。以及呢，像停车场非游乐场所，那停车场内的车辆进出比较的频繁，存在大量的视线盲区，小朋友的身材矮小更容易被忽视。当车辆突然启动或者说倒车的时候，在周边玩耍的孩子非常的危险，所以一定要远离。以及呢，

0: 要警惕大车盲区和内轮差。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它的前内轮和后内轮的转弯半径之间就是内轮差。然后这个区域由于车辆的前后车轮的运动轨迹它是不重合的，就会出现弯月形状的盲区。一定要教会家里面的小朋友，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
1: 蝉鸣说的下雨越静越冻。
0: 那十二周岁以下的儿童缺乏行为控制能力，他的应急反应能力还有协调能力不成熟，对交通知识了解比较的少，遇到突发的事件难以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因此从保障少年儿童的安全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的规定，驾驶自动车必须年满12周岁。那以及呢，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应急处理能力有限，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条件都不太适合骑行。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
1: 像弹琴的小孔。
0: 那么关于未成年人安全骑行的须知，像骑行自行车还有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没有划定非机动车道的要靠马路右侧行驶同时呢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的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横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下车推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那车辆的负重时候稳定性它会变差，惯性增大，制动距离会加大，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危险，所以不要骑车载人。同时呢也要提醒到我们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哈，不要去追逐去竞驶，那并排骑车贴得太近，车辆容易左右晃动，相互碰撞，然后互相去追逐的时候，车辆速度过快，而且骑车人不容易注意到周围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的。那我们出门哈，不要做低头族，比如说我们在过马路或者说在走路的时候看手机、听音乐、戴耳机，会极大分散注意力，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观察路况，判断车况的距离、车辆的距离和速度，识别交通信号灯的变化，极易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手机，收起耳机，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者说过街设施，遵守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时时刻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
1: 车水马龙，
0: 那安全带等于生命带，一定要牢记，无论路程长短，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好安全带。家长不仅要自己做到，更要督促和检查孩子是否是正确系好了，不要让就一小段路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埋下一些隐患。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那很多朋友呢，在睡觉之前忍不住就要去玩一玩手机，或者说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些动作哈。那为什么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呢？那说到这个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了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说这个时候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者说手机器件已经是老化了，就可能会导致漏电，那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一个风险。那么此外，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还造成手机温度快速的升高，因此呢，建议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免玩手机，或者说进行通话。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手机充完电一定要记得拔掉充电器。充电器长时间不拔，不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充电器的老化，严重的时候会导致一些更加危险的事情的发生。那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定要警惕。一种呢，就是手机严重发烫。很多手机出现意外的时候都会伴随手机发烫的现象。当手机充电的时候，如果说出现温度异常升高的情况，要及时的停止充电，并且关闭手机后台的运行程序运行进程，然后将手机待机冷却到正常的温度。那以及呢，就是数据线破损了，使用破损的数据线充电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引发火灾。当数据线内部的金属线裸露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漏电，带来危险。因此呢，当发现数据线老旧，或者说经常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千万不要凑合使用，一定要尽早的去替换。
1: 就这样
0: 一种现象就是电池出现故障了。现在的手机大部分使用的是内置电池，如果说总是充不上电在排除充电器损坏的可能性之后，基本可以确定是手机电池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叫立刻的送去检修。那还有呢，就是电池外观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像手机电池表面鼓起来，甚至有液体流出，说明手机电池老化了，损坏了。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建议不要再使用手机，更不要对手机进行充电等操作。我们还是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及时的将手机送修，避免意外的发生。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认准优质的线材，就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个呢就是看一看它的材质的结构，优选九层线芯加防护结构的，外层需要为阻燃环保的一个材质。然后第二呢就是验接接口工艺，就是你要去验接口工艺像这个插头处需要有金属钢套保护的，避免弯折断裂，然后触点抗腐蚀性要强。再有一个呢，就是看一看线芯的一个规格，同长度下线芯越粗电阻就会越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要选智能芯片像内置高智能的芯片，自动适配设备电流保护电池。还有呢，就是认品牌，拒绝三无产品，选择有安全认证的正规品牌。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那像充电线还有数据线一些错误的使用方法，比如说暴力的去插拔，损坏线材。那我们一定要用手握住插头的硬质部分来进行一个插拔。第二个话就是过度的去弯折缠绕。那我们在收纳的时候，你可以采用宽松的八字法，或者说是线圈式缠绕。那以及呢，像滥用快充或者说不匹配的充电器这个的话也是存在一定的危险的。我们在使用原装或者说是官方认证的充电器 数据线哈是更加合适的，搭配相应的规格的一个线缆，以及呢不良的环境加速腐蚀老化，潮湿高温或者说是长期不清理接口灰尘啊，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以及呢不良的环境哈，刚刚也是说到它会加速腐蚀老化，还有就是悬吊使用损伤接口。我们在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提着充电宝甩动，让这个连接当中的线缆悬吊承重整个设备哈，也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常生活当中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充电的这个时长，哎，比如说像这个日常充电量

日常的电量维持在65%到75%，随用随充，延长电池的寿命。还有就是千万不要频繁的去弯折接口，插拔的时候一定要捏紧插头而非拉扯线身，充电的时候远离高温源，比如说暖气，比如说被褥，保持通风。然后发现线材开裂，接口生锈，接触不良，那就要立刻的停止使用。

0: 长大。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

0: 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进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暑假期间本应该是孩子卸下书包放松身心的快乐时光，但是不法分子却早已把目光瞄定了这群涉世未深的学生当中，像游戏送皮肤啊、刷单兼职啊，以及假冒好友等等，这些套路啊一定要小心。第一个的话就是屏幕共享可能会泄露银行卡信息。前段时间在安庆某学生呢刷到了一个视频，就说可以赠送某款游戏皮肤，在这个所谓的客服的引导下共享屏幕泄露银行卡信息，多次转账损失40000多元。那还有呢，就是冒充熟人 QQ 诱导转账，
1: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
0: 那么前不久某学生呢就收到了他的表姐丁某某发来的信息，说给他转账900多元。随后呢这个表姐呢以账户被风控需要解冻为由，将他拉入某微信群诱导转账，那损失呢也是共计了4000多元。那还有呢就是冒充警察恐吓转账的，以及呢网络刷单返利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网络诱导至平台外交易的以及呢像暑假期间针对学生的一些套路。第一个的话就是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骗子以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诱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后失联。还有呢就是刷单返利类，骗子利用刷单兼职吸引学生，先小额返利以后再诱导大额的去垫资，甚至是哄骗网贷，得手以后拉黑失联。那以及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骗子呢冒充电商理赔或者说低价售卖票务，诱导私下去转账以后失联以及呢像这个冒充公检法恐吓类，那骗子呢他会伪造身份说学生呢可能会涉嫌违法以影响升学呀等等诱导去转账。那么青少年呢一定要牢记防诈的5步。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贪利，你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的网上说的一些免费游戏皮肤啊，或者说刷单返利啊等，这些全部是诱饵。第二个的话就是不扫描，像短视频的一些评论陌生私信的二维码，外部链接一律不点不扫描，然后避免去跳转到钓鱼页面泄露信息。第三个就是不下载，拒绝网友发来的陌生会议交易类第三方 APP， 仅使用手机官方应用电商正规的软件。第四个就是不共享，无论对方说以核验领奖理赔这些哪种理由索要，拒绝去开启屏幕共享、远程视频通话，防止支付密码还有就是验证码被远程偷看。然后第五呢就是不隐瞒，就一旦你遭遇到了像转账啊、下载软件啊等这些要求，第一时间一定要告诉给爸爸妈妈不要因为恐慌而独自操作。
1: 是太小心，
0: 那么家长朋友们呢也要做好一些防护就是管控好我们的支付的权限，管理好上网的设备，定期去核查账单，同时呢也要注重去加强与孩子的交流。如果说发现孩子情绪异常，或者说是提到转账的、解冻了解冻的、保证金等这些字眼，一定要及时的沟通，发现被骗立刻报警。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
1: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
0: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喜欢去游泳。哎，那怎么样去判断泳池的水干不干净呢？游泳会不会传染一些皮肤病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笑。
0: 那首先来说到这个泳池卫生安全的一些小科普哈，说到这个泳池刺鼻的消毒水味越浓，水质就越干净吗？啊，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哈，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呢都会存在这个误区，但是并非消毒水味越重，泳池水质就越好。
1: 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
0: 那合规的消毒的泳池，它是仅带有轻微的滤气味的。

0: 那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合规的消毒的泳池，它是仅带有轻微的氯气味。如果说你入场以后你闻到一个浓烈的刺鼻的漂白水的气味，那并非是游离氯本身，而是哈氯与汗液还有皮屑呀等等这些有机物的反应它形成的一个氯胺。然后氯胺呢它会刺激性比较强，就可能会造成像这个眼结膜刺痛啊、刺激啊、皮肤不适啊以及呼吸道等这些症状。
1: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
0: 长，怎么样去快速的去判断泳池环境是否是安全干净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去看一看它的水色，就合规的泳池水它是清澈透明，然后见底没有浑浊，水面干净，没有浮沫，然后没有油膜，没有漂浮杂物，池底它是没有一些淤泥堆积的。第二的话就是去闻，就是辨气味，正常的消毒的泳池水它会带有轻微的氯味，它没有比较刺鼻的这个味道，也没有霉味霉味或者说是腥味等这些异味哈。
1: 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0: 第四个就是去观察这个环境，你要去观察一下更衣室还有淋浴间以及池边走道等这些区域是否是干净整洁的。然后整体环境呢它是整洁干爽更有卫生保障的。
1: 微不足道所有的。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公共泳池的里面的水会不会哈就是传播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皮肤病。那公共泳池哈也会存在一定的交叉感染的风险，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比如说像这个皮肤病呢等这些疾病，它并非主要通过池水来传播，更多的是像更衣室啊、淋浴间呐、或者说是池边潮湿的一些地面以及公用拖鞋、毛巾等贴身的物品接触造成的间接接触造成的如果说像场馆消毒不规范，或者说是新水补充不足，环境卫生管控不到位会有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
1: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
0: 那我们自己的话也要做好一些防护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下水前充分的去淋浴，做好健康自查，然后佩戴泳帽和泳镜，使用个人的专用拖鞋或者说是经过消毒处理的拖鞋，尽量避免这个脚直接接触到公共潮湿的地面，减少间接接触感染。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泳池期间就是我们在游泳期间千万不要去吞咽池水，自觉的去做好个人的一些健康的防护。然后第三个就是游泳结束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全身的淋浴，然后漱口，擦干身体以及耳道的积水。然后游泳以后就比如说我们泳后以及及时的去清洗晾晒我们的泳具，坚持个人物品专人专用，然后不共用毛巾、拖鞋还有泳衣，可以有效的去防范皮肤病等相关的一些感染。
1: 握紧的手。
0: 那当然呢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我们这个游泳需要优先选择资质齐全、水质良好、消毒合规的正规泳池，坚决去杜绝野泳远离一些江河湖海还有水库池塘等危险的水域。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避开空腹饱腹状态下去游泳，建议餐后一到两小时再下水，入水前务必要完成5到10分钟的全身的热身活动运动然后充分的去激活身体的机能，舒展肌肉关节，有效的去防范游泳的时候像肌肉抽筋或者说身体不适。
1: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河。
0: 如果说有特殊慢性病患者或者说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就不建议独自的去游泳了，然后户外游泳的时候也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些防晒防护，避免晒伤。

好的，再来了解寓教于乐，学消防，趣味闯关，护平安。8月12号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内，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少年消防奇妙之旅暑期宣传活动再次举行。那么活动呢，也是通过沉浸式的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等创新形式，为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带来一堂零距离消防安全课堂，确实提升青少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的能力。那么在活动期间啊，也是采用了机章竞奖模式，参与者逐一挑战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还有就是标识识别以及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迷宫逃生等六大关卡，然后根据通关表现呢，累积印章数，然后即可去兑换消防小熊、还有消防车模型等这些奖品。然后在隐患排查的环节，工作人员随机更换了场景的画面，参与者呢在2分钟内找到其中潜藏的一些隐患点，然后消防密码对对碰呢，则考验青少年对安全的出口，还有禁止烟火等常见的消防标识的辨别能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打爆火灾隐患游戏当中，孩子们啊将这个沙包呢掷向标注有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关键词的孔洞，学习简易使用的隐患识

识别与应对技巧。据悉，此次活动精准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居民用火用电隐患等高频安全风险，并专门面向中小学生设计。活动呢，也是巧妙地将专业消防知识转化为互动体验项目，让青少年在玩学物当中提升隐患排查能力和应急疏散逃生的技能，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格局。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2: 好客自扬，屡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四川新闻网的消息。8月12号，据四川发展改革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1到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8亿元，投资完成率66.5%，超持续进度8.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的污染问题。成效背后是督查利剑的持续发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相关部门表示将会把督查这把利剑磨得更亮更锋利。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的实施，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必将取得新的重大进展。13号凌晨2点，自贡市盐滩工业园区的一处厂房灯火通明，叉车穿梭，10多名的彩灯工匠正将最后一批的灯组部件装进集装箱。这些部件被编上号，裹着气泡膜，像等待拼装的积木。30天之后，他们将会抵达美国休斯顿。经过近2个月的组装调试，于11月13日点亮第11届休斯顿冬季梦幻彩灯节。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与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入境旅游实现跨越式的增长，新业态新场景加速涌现，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规避旅游团队购物风险的温馨提示，对导游涉嫌违法违规问题投诉举报的温馨提示，列明了各类违规情形、取证要点与投诉渠道，帮助游客理性维权、依规举报。南非8月12日正式推出了电子旅行许可的系统，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四国的旅客可以通过该系统在线申请入境许可。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就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出现的多处文字错误致歉，称系布展校对部细致、审核不严所致，已撤架、整改、修订错误并重新发布，并表示将深刻地吸取教训，严格执行多层级的审校的一个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近年来这个票根经济可以说是在持续的发力，不断的激活衣食住行游购娱等等一个全链条的消费。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票根经济。它是指消费者凭借各类的演出、赛事、展览、旅游等场景的票务的凭证，在后续消费场景当中转化为优惠凭证，从单一购买跃升至了这个链式体验的一票多用，构建起了消费延伸的经济模式。票根成为了一个特殊代币，消费者凭借其所获得的折扣积分降低支付成本。而这票根经济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将一次性的观演行为延展为覆盖食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一个消费。那么在今年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消费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12.3%，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了歌迷专列还有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纳入到政策部署。那么在今年年初多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加强票根跨越领域联动、深挖票根经济潜力等等相关的表述。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到我国票房拉动系数为1:15.77，每创造1元的这个电影票房可以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产出15.77元产值，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领先水平。而多种形式的电影加跨界融合，让一张电影票也成为了联动餐饮旅游销售的价值枢纽，也让电影串起了千店百业。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到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为1:6.85，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直接带动票房收入之外的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消费超过了2200亿元。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季让出行、住宿、周边游还有旅拍火起来，带动化妆、编发还有特色小吃、演艺、文创摊位林立，被称为了行走的GDP。看一场球，有一座城的模式，也将这个参赛选手与观赛游客的停留平均停留时间延长了1-2天，全面拉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的消费。而不少城市还联动周边景区推出了优惠套餐，进一步的盘活成交文旅资源。 而博物馆呢，不仅是连接古今岁月、中外文明的桥梁，还能够打破场馆的边界，贯通城市文脉，成为吸引观众融入城市生活、跨场景消费的起点。而多地推出的这个特色的联票以及创意通卡，让这个票根呢从一次性的消费凭证，变成了文化藏品，让观众呢从逛一家馆变成了有一座城。那说到这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拿到比如说电影票呀，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演唱会票、看球赛的票，就是出行的时候为自己就是优惠了不少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提到一个词山城，首先会想到的是重庆，对不对？那其实呢，哎，我们中国呢现有地级市293座，那其中呢以山为名的山城呢是达到了15座，如果加上枫林港等等为名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呢，更是超过了20。那在这些山城地级市当中，山撑起了这座城，城也成全了山，可以说是无论是地理还是人文方面，山与城都互相成就了新的巅峰，所以呢，所谓的中国的山城哈，不一定就仅仅是重庆。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安徽的黄山市。为什么说它也是山城呢？首先说它这个山的存在感以及不可替代性以及综合的知名度影响力也是非常之高的哈。那个黄山有多强呢？就山本身而言，它也是无数人心中的名山之最了哈。口口相传的黄山归来不看岳，而徐霞客心中的登黄山天下无山。而它也是中国国家地理学美中国评出的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一。所以呢，这黄山几乎是满足了咱们中国人对于山的所有想象，以及外国人哈对中国山的典型印象。那其实呢，就城而言哈，这个黄山市这个地级市，它是以天花板级的一个名山黄山闻名，那知名度本身就特别高。那么在1987年，国务院是批准了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原县级黄山市，设立了省级地级黄山市。那么及至今现在哈，中国人关于古徽州的大部分想象，比如说歙县呀，还有休宁乾县，还有祁门泗县，以及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三区，都是在这个黄山市的一个管辖范围。虽然说有关这个恢复徽州地名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是实际意义上，黄山市确实已经缩影了一个传承千年的古徽州。其实古时候的安徽得名于这个安庆与徽州各取这个首字，那现在的黄山市又基本等同于古时候的徽州，所以呢，黄山市的分量约等于古时候半个安徽了哈。再者呢，这个安徽自古简称皖，来源于它境内的皖山、皖水，而其中的皖山就是现在安徽安庆境内的天柱山，它也是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在安徽的地位呢，比肩黄山，因此呢，这个黄山就约等于皖山，约等于半个皖了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乐山哈。那说到乐山，大家就会想到山间的大佛，说到大佛呢，就会想到佛边的乐山，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呢，山与城的综合知名度也给到了很大的满星了啊。那么在这个四川乐山市内的凌云山前三江汇流处，山上雕出佛，佛前汇其江，江边又长出城，山水佛城三位一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么在这个乐山，仁者智者可以说是同乐哈。乐山呢，它是在咱们四川盆地向西南山地的一个过渡地带，山地面积约占全市的66.5%，整体呢呈现了七山二丘一平的格局。乐山的底色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山。其次呢，乐山市内的峨眉山的名气与黄山相近哈，同样是享誉世界，并且呢，峨眉山、乐山大佛与黄山也是同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但整体叫黄山，稍微可能在整个就是，我觉得啊。怎么说呢？大家对于这个黄山和峨眉山的这种知名度哈，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乐山来说哈，这个凌云山还有峨眉山、乐山大佛，是共同构成了乐山的山城的底色。但是呢，这个乐山主城区坐落在这个大渡河、还有青衣江、岷江三江汇流处哈，附近多为江水、丘陵、河谷平原，因此呢，在乐山，水山佛城四种意象同等强烈，
山的地理不可太地不可替代性方面，哎，就是要稍微弱一点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啊，往北走了，长白山。哎，它就是东北地区的一个代名词了哈，白山黑水中的白山本尊呢，它是欧亚大陆东缘的一个最高山系，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它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三大水系的一个发源地，兼具了火山、天池、高山、森林等大尺度的一个垂直地带性，也更是无数东北老乡心中的神山，因此呢，地理不可太代替性啊、就是不给到满分哈，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这个吉林的白山市呢，名称就是来源于这长白山了，它辖内的这个抚松县坐落于中国境内长白山的主峰白云峰，海拔呢达到了2691米，为东北的第一高峰，所以呢长白山的许多精髓呢都能够在这个白山市找到。哎，提到这个白山市，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个长白山，但反过来可不一定成立哈。这与提及黄山市先想到黄山，提及乐山市想到大佛不同，外加这个白山市曾经与长白山市的名字失之交臂，一字之差，哎，就是哎，所以呢，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呢，相对来说要弱一点点。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哎，这个浙江的舟山市啊，为什么说这个舟山是山城哈？这舟山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其形如海中大舟的说法自古流传于民间。那么，这里全境几乎就是这个海岛丘陵地貌，广义上也算是多山。哎，回看这个舟山市，它大多数的岛屿海拔仅仅是在200米以下，横向对比城市最高点更是一目了然。黄山市最高海拔莲花峰海拔近2000米，乐山市最高海拔这个特克马鞍山海拔近4300米，白山市最高海拔白云峰海拔近2700米，而这个舟山最高海拔近500多米。因此呢，舟山哈与其他山城相比并不巍峨。哎，外加地貌多为海岛丘陵啊，那但是呢，舟山的这个山海交相交堪称全国之最，所以呢，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群岛，近1400座的海岛遍布其间，陆地面积约等于5个马尔代夫。如果说千座岛屿好比山峰，那么他们所在的山脉名叫东海啊。那么舟山虽为山哈，但人们对它的第一个反应还是这个群岛。虽然其辖内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作为一个顶级文化符号，但人们哎关于这个舟山等于山的联想远不及哈这个黄山和乐山直接。舟山哈，它有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近海渔场，堪称东海上的海鲜之星。而这个舟山沿海多为这个泥质区，地处长江、钱塘江、雍江三江入口海口，水质呢时咸时淡，融汇了这个江和海三者营养的同时，

0: 也缩影了全国人民对于这个至仙的一个追求哈。去过舟山群岛的朋友应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
0: 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盘一下哈，咱们中国所谓的这个山城。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

0: 着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
1: 谜一样的沉着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西安机场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特别让大家就是感觉到特别贴心的一个方式，就是转一个机，哎，让大家能够哎就是管到吃和住哈。都说这个中转权益包太丰富了，只要体验过很难不给到夯。有朋友分享，就是在 T5 航站楼的无托运行里出口，哎，乘扶梯上四楼，抬头可以看到天花板映照着彩云投影，唐风进驻，张开飞檐夹道欢迎。这里不是景区，而是去年刚开业的西部机场博物馆。丝绸之路上的罗马金币反映了唐代 Lifehouse 的彩绘女这个吕月雍，而用作宫廷门禁卡的鱼符都是来自机场修建时发掘的文物。哎，对面的珍宝馆还摆着一尊这个跪射姿态的兵马俑，不用被旅行团推着走，这个旅客可以凑近细看，连铠甲上残留的朱红都瞧个分明。赶上整点还有免费的官方解说。哎，这个看完展之后呢，旁边就是一家西安老字号的肉夹馍店，门口竖了一个牌子，介绍中转权益的使用方法。哎，服务员还会贴心的问啊，就相关的一些自己需要什么忙，帮什么忙。那么有一些就是中转的旅客就说，第一次在机场薅免费饭，有点不好意思哈。但是这个阿姨的热情就打消了顾虑哈，肉夹馍拿到手都是热乎乎的，哎，反正就感觉整个就是一种贴心。其实可能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这样的感受就是大型机场最怕航班和客流接不上。那飞机每起降一次呢，机场会获得起降、停场，还有这个客桥安检等航空性收入。那只要这个旅客量上来，机场里的这个餐饮、零售、这个铺租、广告等非航商业收入也可能会被带飞。那中转旅客恰好能够把两头都带动。中转旅客往往会在机场停留多停留一两个小时，时间一长呢，就可能就会去吃饭呀、买咖啡，或者顺手带走一份伴手礼。机场愿意让人舒服的留下来，本身也是在增加消费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一个从银川飞到西安再转机前往广州的旅客，会乘坐一段进港航班和一段出港航班。按照这个机场吞吐量的统计逻辑，这会形成两次进出港人次，为两个航段贡献这个客座率。那么对于旅客而言只是换一次飞机，那对于机场而言却是把一份客流用在了两段的航线上。据中国民航局统计，西安机场在2024年保障中转旅客629.4万人次，中转比例达到13.38%。就换句话来说哈，每7-8名从西安机场经过的旅客当中，就一名来到这里换飞机。那这中转比例在西北众多机场里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那中转呢，不仅是给机场来聚人气，而且能够聚航线。那假设青海某座城市每天只有20-30人想到广东，单独开一班直飞广州的飞机显然坐不满。现在他们可以先飞西安，再和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出发的旅客会合，共同乘坐西安飞广州的一个干线航班。那么支线呢，把零散客流收进来，干线把汇集后的客流送出去，这是。

枢纽机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意，航点越多，可拼接的行程越多，中转旅客更愿意选择这里，一张航线网络就这样以西安为中心是越铺越广。而至于哈、这旅客薅到的这个免费餐食还有住宿和大巴，机场付出的一个实际成本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的高昂哈、这机场呢拥有一年数百万人次的中转客流，可以通过这个协议采购以稳定的订单换取低于零售价的服务价格，更何况并非每位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都会领取全部的一个权益哈。这免费服务、带来的不只是当天的一个客流，还有旅客对这座枢纽的一个信任。而真正哈难得的是，这个机场愿不愿意把过路的人当成值得争取的客人啊？西安愿意，而且呢，真的非常的认真。这西安本身地处咱们中国大陆腹地，远离海岸线，也不像这北上广深那样天然汇集商务的客流。这陕西呢，想更加方便地连接全国乃至走向中亚和欧洲，就不能等旅客自己送上门。所以呢，西安机场在2018年就提出了建设中国最佳中转机场。那一年哈，这西安机场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4465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七。只是大机场并不等于枢纽机场，得让能够让不同城市的航班在这里顺畅的接力，这才叫本事。那么在旅客看不见的地方，西安机场先卷起来。目前的机场西区同铜楼同航司最短中转衔接时间为50分钟，铜楼跨航司约60分钟，跨航站楼为80分钟。那么一名旅客落地之后，要完成下机、换楼、重新安检乃至行李托运，机场把每个环节都掐表来优化。那么同样掐着表提速的还有货物中转。过去呢，这个货物要在两个货站之间中转，必须要先提取出库啊，再安检收运，耗时较长。那今年以来，像这个青海三文鱼这类冰鲜货运抵安西安机场之后呢，可以直接在机坪带货区等着这个装上中转的航班，直接减少3个小时的转运时间。那至于旅客看得见的，就是不断膨胀的羊毛啊。2019年西安机场推出的无忧中转，前续航班延误导致误机的旅客可以免费的退改签，如果说改签到次日，还有免费的住宿、餐食和市区的往返巴士。那今年呢，这个西安还把部分的权益送到了高铁北站国际及地区航班的转高铁，且中转时间在24小时内的旅客也能够领取休息和餐食服务。那机场与高铁当然存在竞争，但是对于一座枢纽而言，更重要的就是要先把旅客留在自己的一个交通网络里。那这些安排看似在服务机场，其实呢也在给城市拉客。机场呢负责把人留下来，免费大巴再把人送到钟楼还有陕历博和城墙附近。有人可能会在机场不花一分钱，却会去市区吃饭购物，而有人会因为这半天的好感，下次再带家人朋友专程前来。而西安要做最佳中转机场的野心也赶上了中国航空枢纽重新这个排座次。那过去呢，国际航空网络主要是看北上广，如今呢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齐等城市都在争夺面向特定区域的门户位置。这西安虽然拿到了国家级区位门户的入场券，却没有自动成为赢家。像西有乌鲁木齐，周边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区域枢纽，也在用免费的一个住宿、餐食和中转来进行抢客。那免费餐食看起来基础，积累起来却会变成一座机场最难复制的口碑。所以呢那些看起来软乎乎的羊毛背后呢，真的就是航线客流，也是西安在中国航空版图上。

0: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间百
1: 态。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 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7: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8: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

0: 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最近哈，给大家就是推荐一下，尤其是还在这个假期当中避暑的朋友注意了啊！现在呢，如果说喜欢吃脆脆李子的朋友，这个汶川和茂县的李子哈，进入到这个三伏天末期的阶段之后呢，就是皮薄肉厚，脆甜多汁，可以去采摘了。那伴着习习的山风，汶川县的这个青翠李是陆续成熟，颗颗饱满挂在枝头，迎来了集中采摘上市的一个黄金时节哈。那么由于这个依托高山高半山海拔，还有这个光照与昼夜温差的优势，当地的青翠李是皮爽肉厚，汁多清甜无色，满口原生态的山野果香，是汶川极具代表性的地标农产品。地处龙门山脉岷江上游河谷的汶川高山峡谷，孕育出了国内顶尖的这个李子生长沃土。以青翠李、红翠李、五月翠、金秋翠李为代表的汶川翠李，是阿坝州标志性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也是羌山盛夏最负盛名的一个山野鲜果。其中这个青翠李果原皮青 F 天然白霜，果肉的嫩黄，红翠李又名羌翠李，果皮紫红，果粉厚重，酒甜易酸，果香醇厚。那这个五月翠是这个早熟的爆款，七月上旬上市，饱满爽脆汁水充盈。而这个金秋翠李是汶川本土晚熟的新品种，九月末成熟，果肉耐放，拉长了这个尝鲜的一个周期啊。给大家来推荐几个这个采摘的一个点位，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棉师镇向前村，还有三官庙村，还有这个涂鱼山村，还有另外一个镇呢就是威州镇，还有霸州镇啊。大家去的时候，在这个采摘地点呢，到相关的这个社交平台上也会有很多朋友给推荐。那么采摘时间呢是七月底到八月的中下旬哈，在这个地方也提示大家，李子的这个果酸丰富，千万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建议饭后食用，肠胃敏感的人要少吃。同时呢要文明采摘，千万不要攀折树枝，拒绝这个暴力摘果哈，珍惜果实不浪费。同时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哈，由于这个果园山路的弯道多，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这个安全第一。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点呢就是茂县哈，这个茂县呢由于这个海拔的高低悬殊大，日照充足，也孕育出了非常多品质绝佳的这个茂县李哈，包括有这个黑布李、枫糖李，还有红宝石，各个味美，各具特色。那其中人气最高的就是茂县李，当属这个青翠李和红翠李都主打一个翠字啊。那么现在呢也进入到这个就是青翠李的采摘期，而这个红翠李要等到八月底才陆续的上市。那给大家说一下哈，采摘的点位呢是在这个凤仪镇、南兴镇和叠溪镇哈，大家要想去采摘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

也有很多朋友的推荐。那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去采摘的路上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哈。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七月以来，安岳县遭遇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气温骤升至35摄氏度以上，正值柠檬壮果管护的关键期，高温干旱与土传病害叠加，全县48万亩柠檬果园面临严峻考验。安岳柠檬常年产量达60万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0: 责任到人的原则，将全县十个片区划至各股市，建立了旱情日报告制度，每天下午五点前汇总报送当日旱情动态和抗旱工作进展，确保抗旱工作组织有序、调度有力。
1: 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安岳县依托柠檬数智系统的全天候监测与 AI 决策，果园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策的精准管护。这套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无人机遥感等手段采集数据，自动生成预警和管护方案。
2: 那我们现在物联网收集上来的数据，比如说像摄像头啊、虫情测报、土壤伤情，收集上来的这些数据经过我们的模型分析之后，我们就会给出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建议。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土壤表面现在连续高温，我们现在开始缺水缺肥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滴灌的技术，然后进行全自动的精准灌溉。
1: 针对高温干旱实际，安岳县总结推广柠檬抗旱防病浇盖遮补碱五字急救法，科学灌水避开高温时段，接杆地膜覆盖减少蒸发，遮阳网减轻日灼伤害，增施腐殖酸类水溶肥恢复树势，及时剪除枯枝病枝，减少消耗。补水坚持少量多次，选在早上十点前和晚上九点后最佳。
3: 以前总结全靠经验，现在手机一响就知道该浇水还是该施肥。这几天高温，系统提醒我们避开中午浇水，早晚各一次，数字明显反过来了。
1: 与此同时，柠檬科学技术研究所已在龙台镇沙石村开展对比实验，坚持一排二治三条原则，疏通沟渠排水降湿为基础，对症施用专用药剂杀灭病菌为应急手段，长期改良土壤、规范栽培为根本举措。全会提出要高质量打造国家级川中丘陵柠檬产业集群，岳新乡调度水库水源及四台抽水设备组织农户灌溉，镇子镇推广果园生草7000亩，配套灌溉4500亩，来凤乡建成灌溉管网，每日补水4小时，全县上下协同发力，最大限度减轻旱情损失。
4: 县农工会将以四位五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按照全会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的要求，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确保全县48万亩柠檬安全度夏，坚决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1: 安岳县正以科技赋能、精准施策为抓手，全力保障48万亩柠檬产业安全度夏，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5: 近段时间以来，资阳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区的四川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面对居高不下的气温，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错峰作业、配备空调服、配足防暑物资等系列举措，全力以赴战高温、保安全、促生产。
6: 当前室外气温持续攀升，丰源钢构生产车间内同样热浪袭人，厂房内温度已突破34摄氏度，走进车间汗花闪烁，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与以往不同的是，工人们的作息时间已根据高温天气做出科学调整。
7: 天的话，就是根据那个天气的气温来说，我们分为两班，夜班在11点到凌晨5点，然后的第二个班是在凌晨5点到那个中午11点。因为我们车间放了温度计嘛，如果是温度太高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下班，也就是中午一般在10点到11点，我们会安排下班。
6: 与此同时，作业车间提前完成了通风设备检修，加装了降温风扇，确保空气流通顺畅。另外，企业还为一线焊工统一配发了新型空调服。这种便携式降温工作服内置微型风扇，可让体感温度降低3至5摄氏度。衣服外层兼具防溅、熔渣、耐磨等安全功能，在降温的同时保障作业安全。
7: 这个公司的那种防暑降温的措施，比如说上班时间我们会把那个清凉饮料就是送到车间，送到工人手上。好，有时候我们会采购一部分西瓜和那个冷饮、冰糕之类的哈，每天给工人补助。
6: 据了解，四川丰源钢构占地约200亩， 总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

0: 目前开设六条生产线，现有一线工人173名，每月产量在5000至6000吨之间，产品广泛应用于厂房、市政、桥梁及高层体育场馆等领域，今年预计产值可达4亿元。面对旺盛的市场订单，公司在战高温的同时从未放缓生产步伐。
1: 锚定工业强县目标，乐至县持续做强铝材特色产业，一边推动炼铸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拓市，一边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补齐产业链条，研炼补炼强炼同步发力，成渝中部铝材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及不稳。
0: 8月11号，记者在乐至经开区奋安铝业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各条智能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园区炼铸企业，奋安铝业7月底新增一条智能化挤压线，目前10条生产线全部投用，重点生产建筑及高端工业铝材，深耕成渝建材、新能源配套市场。随着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本地就近配套落地，有效降低企业物流采购成本，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依托成渝中部区位，乐至抢抓成资同城化机遇，铝材产业纳入成都都市圈资阳市15-5规划，同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吸引奋安铝业、渝创铝基新材料等一批龙头配套企业落户，产业集群加快成型。在奋安铝业旁，2026年四川省重点项目四川渝创铝基新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占地200余亩，工期1年，现有80多名工人推进地基施工，项目建成后将生产特种铝合金、铝基新材料，产出的高端铝棒可直接供给园区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原材料短板。据统计，乐至现有投产铝材企业18户，在建招引企业6户，2025年铝材产业产值6.92亿元，同比增长 80.7%，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下一步，乐至将继续依托规划和政策优势，围绕铝资源循环利用、高端铝型材、铝材精深加工等领域，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做大做强铝材产业集群。
2: 一年前，在安岳县岳城街道转派的12345工单，让望城社区干部手忙脚乱。一到傍晚，席莫池社区的老巷子就门可罗雀。2025年，安岳县依托省级城乡社区治理创特色工程，建立线上体线下意治理模式。如今，线上二维码畅通了民意，焕新老巷子，聚起了人心。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民心最暖一公里。
0: 2025年8月，望城社区依托创特色工程上线望城小树反馈二维码，将望城小树反馈二维码嵌入省级川善治数字化治理平台，居民扫码直接跳转平台界面，社区、物业、商家、居民都可拥有独立账号，各类诉求全部留痕可视，社区工作人员每日登录后台巡查，实现诉求归集、派单、督办闭环管理。
3: 经过我们扫码过后，第二天小区里头的物管嘛配合一起来，当时就给我们解决下来了，我们居民比较满意。
4: 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二维码去反馈一下自己生活当中所能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能够及时的去处理，这就是一个很方便快捷的一个平台。
0: 社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应对者变成了先行处置者。截至目前，望城社区累计收集居民诉求200余条。如果说望城社区的药方在渠道，那么喜墨池社区的手术则在空间。社区里的喜墨池巷位于老城区，周边医院、学校集聚，辐射近1万名居民。2025年上半年，喜墨池社区依托创特色工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项目，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对喜墨池巷实施系统性风貌提升，墙上描绘插画，头顶挂起灯笼，平整坑洼地面，昔日的破旧巷道升级成古韵雅致、整洁通透、兼具观赏性与休闲性的邻里公共空间。70岁的武玉泉是土生土长的喜墨池社区居民，也是街巷变迁的全程见证者。
5: 你现在打扫得好安逸嘛？我们现在出去这个摆起都说你是哪个社区的？喜墨池社区的，这个羡慕得很，那个值得点赞，那个没得问题，那个、值得点赞。
0: 游客李文琪多次到访街巷，在他眼里，老巷把古风古韵和现代生活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6: 变化非常大，在前几年走墙那边那些墙，它墙上的壁画都是没得的，那个墙都把这些文创搞起来了，越来越好了，就看到这些漂亮的风景，人的心情会变好。
0: 依托焕然如新的公共空间，喜墨池社区将议事协商从会议室搬到了巷子里院坝中，曾经冷清的巷道成了大家没事儿就来坐坐的公共客厅，居民坐在灯笼下花坛旁提意见谈想法更加自在畅快。
7: 居民从以前没事不进社区转变为没事就来坐坐，大家愿意主动交流参与座谈仪式，主动建言献策的居民明显增多，社区居民参与仪式的积极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5: 你随时随地有那些网格的灯笼，天天都在那逛上逛下的，好沟通了，有啥诉求反应也快一些，解决也快。
0: 线上二维码方便群众随时提诉求，线下邻里客厅提供商量办事的物理底座，二者互为支撑，让群众真正愿意开口说话。
8: 我们通过创新推出线上二维码的方式，方便群众随时提针对反映集中的问题坐下来议，通过线上提线下议，形成工作闭环，确保群众诉求有回音能落地。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

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李明、嘟嘟、
1: 阿兰、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4: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8月13号上午，位于资阳林空经济区的220千伏科创变电站附近，多名电力工人头戴安全帽，身着工装，正在开展110千伏科孙输电线路验收工作。据悉，该线路是220千伏科创变电站建设的配套送出线路，连着220千伏孙家坝变电站。验收通过并投用后，将有效加强区域网架结构，直接缓解孙家坝变电站长期以来的主变重载压力。再来关注到8月13号由雁江区就业服务管理局主办的青春赴雁江就业启新城2026年雁江区高校毕业生暨重点群体直播招聘会，在资阳就业创业官方直播抖音直播间开播。那么活动搭建云端求职桥梁，汇集11家本土优质企业，释放310余个就业岗位。直播间点赞量破万，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青年求职需求。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

那天气非常的炎热的时候， 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季节，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直接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 它的防护力还有用吗？好，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防晒霜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说到这个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三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三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 但是这个防晒霜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说它的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严重。 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在

0: 脸，涂上脸啊，反而会可能会伤害皮肤。因此呢，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能不能用，还应该先确定一下它是否是安全的。就比如说它没有开封，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啊，比如说水油分层啊、豆腐渣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不放心，你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以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那如果说是已经开封的瑶瑶乐防晒霜哈，像这个瑶瑶乐防晒霜呢，它内部是有一个小钢珠的一个防晒霜，摇晃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哈这个小钢珠的声音。这类防晒霜哈，正常的使用它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再来使用。因此呢，有油层在上面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那如果说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超过了6个月，可能已经是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建议不再继续使用。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存放超过了6个月，可能已经是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建议不再使用。
1: 直到我睡得轻。
0: 那如果说存放的时间你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来进行一个判断。当存放的环境它是潮湿的、高温的，比如说浴室，也不建议急需私用了。那为什么防晒霜它会失效？像一瓶防晒霜呢，它是由很多不同功能的化学成分组成的，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护效力。那说到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点哈，比如说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说每天使用，大概呢要在1个月内用完一瓶，大概呢就是30毫升的防晒霜。那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那还有呢，就是户外记得及时的去补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哈，建议每2个小时呢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一些特殊的场景需要注意，比如说出汗啊、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边非常强度的一个户外啊，非高强度的户外，那也不需要机械的去每2个小时去补涂。
1: 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及时的清洗卸妆了。日落以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膏来进行清洗。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比如说夏天，比如说正午，更推荐向室内躲避阳光，还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比如说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0: 三十六度读。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4: 6岁、
0: 40岁、
5: 60岁、
6: 80岁。
1: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三餐顿顿没了，肚子上的肉呢也越来越多，可整个人经常是乏力的，皮肤是粗糙的，连脑子啊都转得慢半拍。所以呢，不要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然后真相呢也比较的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是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是现在很多朋友的一个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
1: 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
0: 那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哈，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呢也发布了《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啊，有一种食物呢被反复的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就如果说想要家里面的餐桌更有营养，哎，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为基础哈，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的食品，从源头呢保证营养质量。那哪些食物，哎，就比如说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哎，我们有多少哈，就是像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还有像一些蛋白质哈，比如说高营养素密度常见的一些食物的推荐，像大豆、鸡蛋、牛里脊肉，还有像一些甜椒啊、猕猴桃啊、鲜枣啊、鸡肝啊、胡萝卜呀、鸭蛋黄，以及像黑芝麻呀、鲜核桃啊、豆腐干、牛奶、鸡蛋黄等等啊，蛤蜊、鸭血，还有猪肝，好，包括呢像生蚝啊、羊肉、杏仁、黑米、榛子、荞麦、西芹，还有玉米、苹果、三文鱼、玉米、橄榄油等等哈。营养素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每吃进去一口，身体能得到真正好的营养就越多。

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其实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你比如说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使用41克的鲜枣，然后热量呢是51千卡，而西梅呢则需要吃1750克，热量呢是3003千卡。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些你要获取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如果说获取50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吃牛肉，也就是小腿肉217克，热量呢是265千卡。猪肉呢则需要摄入331克，热量呢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也就是小腿肉的4倍。就好比呢，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呢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的人呢却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很多负担。然后反过来呢，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哈。这类食物呢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说像超加工的食品、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是关键的营养素少得可怜。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空白能量的食物，比如说含糖的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还有就是微量营养素基本上呢也是零。当然呢，我们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他的一些食物就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点，所以呢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好或者说是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需要高效的去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就知道优先选择谁。那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一些，就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平时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新鲜的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就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具体的就比如说蔬菜新鲜的蔬菜呢它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比如说绿叶菜、西兰花还有胡萝卜、菌菇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的营养素、膳食纤维充足。然后水果的话就重点去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呀、猕猴桃还有奇异果、蓝莓、苹果等，维生素 C、 抗氧化物质充足，有效的去补充微量营养维生素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谷物的话呢就重点去选择加工程度比较低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燕麦、糙米还有小米、玉米红豆、绿豆等等。那蛋奶、大豆，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还有豆浆，提供优质蛋白和钙质。动物性的食品的话优先选择鱼虾，脂肪少的瘦肉类，然后低脂高蛋白，然后优于肥肉与加工肉制品。然后它其少就是我们尤其是少选一些腌制的长期保存的肉类加工的食品。另外呢还要主动的去减少采购的品类少买一些油炸的零食、膨化的食品、含糖的饮料腌制菜以及腊制熏肉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烹饪，我们可以就日常的烹饪大多数呢可以用蒸、炖、煮然后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呀还有腌制等手法。然后这样做的话是一举两得，既能控制烹调油、盐还有糖的用量，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像不同的做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油炸
啊，还有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呢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调，比如说低温炖煮、超烫等方式，则能比较好的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呢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另外呢，建议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不同类型的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减少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这些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油类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伯，
6: 毛毛，
4: 年龄
5: 60岁、
7: 60岁、
8: 80岁，
4: 症状
5: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12: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啊，36度5。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像最近这两天的温度哈还是比较的高，一出门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空调依旧是很多人的降温神器。但是关于空调怎么开最省电，很多小伙伴呢也是吵个不停。那最近呢有朋友说啊，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加的省电哦。哎，这样的一些说法呀，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是不是我也去试一试呢？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空调的那些疑问哈。来说到最近哈，像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加省电的一个说法，然后很多朋友呢也是相信相疑，于是呢有较真的网友干脆自己做了个比较的一个实验哈，有一组呢就是空调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另外一组呢只在夜间开13小时，白天关机。结果很直白，全天24小时运行的耗电量明显大于只开13小时，即便算上哈像这个风谷电价的一个价差，然后电费的差距呢也不可能抹平。对此呢，电力部门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哈，就是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情况。情况一就是家中长时间无人的时候，就如果说你白天上班，一走呢就是8-9个小时，果断的把空调关掉，回家重新开机，别让这个空调呢转一整天，划算很多。然后空调二，就是短暂的外出1-2个小时，比如说你只是去楼下取个快递，出门买个菜，这种短时间的离开不需要关掉空调，把温度呢调高1-2度，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还能避免压缩机反复的启动带来的损耗。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出门小于1-2个小时调高温度不关机，出门时间比较长果断的关掉空调别犹豫，不存在24小时更省电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啊，不存在开24小时更省电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有几个开空调的误区啊？误区一就是风扇空调一起开更加的费电吗？有人觉得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双倍费电，所以开空调就不开风扇，开风扇呢就关上空调。那么其实呢，这是一种用电的误区。
13: 他有没有哭？
12: 其实 实说到风扇呢，本身是并不制冷的，但是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式呢，会让空气室内的空气呢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呢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设28度加风扇，体感温度呢等于26度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风扇呢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开了空调就不开窗户吗？很多朋友一开空调就赶紧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生怕冷气就跑掉了。但是空调在工作的时候只是不断让室内的空气循环流动，并不引入新鲜的空气。然后房门一关呢，就是一整天，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持续的攀升。那二氧化碳积聚呢，它容易引发头晕或者说是胸闷。那我们可以啊，就是每天使用空调前先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再开启空调，空调运行2小时到3小时，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流通。然后误区三，只关注温度不看湿度吗？就很多人呢开空调啊，只关注温度降的低不低，却完全忽略了湿度。像空调制冷时会带走空气当中的大量的水分，室内湿度往往会降到30%以内。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湿度呢是40%到80%，干燥的空气呢会让鼻腔啊或者说是咽喉黏膜变得比较的比较干，比较的脆，然后屏障功能下降，然后病毒和细菌呢更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哈、放一盆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80%。然后误区四呢，就是夜间凉快了不开空调，白天热的受不了，很多人呢都会乖乖的开空调，可一到晚上该睡觉了就开始纠结，哎，这个空调到底要不要关呢？空调开一整晚会不会吹出病来呢？
0: 停下远行的脚。
12: 其实说到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相比白天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往往更为关键了。然后白天的空调我们开25到26度哈，这是体感舒适。然后夜间的话，我们可以将温度呢调高，调到27到28度，同时呢开启睡眠模式了。然后空调吹久了，你会发现哎，浑身有点不太舒服。那么怎么样吹让我们既凉爽又健康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善用除湿模式，长期开启制冷模式可能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啊。我们可以试试除湿模式，它不会吹出这种刺骨冷风，室内温度波动呢也是比较的小的，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调整合适的一个风向了。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朝上哈，让这个冷空气呢，它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的风向呢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是向上，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
0: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2: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度的起身活动了。 我们在空调房里面每隔一个小时尽量起身活动，我们可以舒展一下筋骨，促进气血流通。比如说双手叉腰，缓缓的做颈部米字操，然后傍晚的时候气温稍降的时候外出散步，打个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比较可以的，微微出汗。这样的话就可以助排寒湿。
0: 你又可曾来？
12: 那还有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就长时间开空调，空气呢它会变得越来越干燥了。所以呢，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喝水呢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然后选择这个水温啊，在35到40度比较的合适，避免冰水刺激。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
4: 嘟嘟、
5: 阿拉丁、
6: 毛毛，
3: 年龄。
7: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你播出的36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买一些冰，然后为什么你冻着这个冰它是发白的，买的冰呢却是晶莹剔透呢，像水晶一样哈。
1: 日出又日落，
0: 我们到了夏天以后，当我们从冰箱里面取出来自制的冰块丢进可乐杯，看着杯子里面浮起来一团白雾，心里面呢就没有过一丝疑惑，就明明都是水，凭什么外面卖的食用的这个就是冰呢，它是晶莹剔透的，跟水晶一样。更让人好奇的是，有些像一些奶茶店的冰块哈，饮料呢都快喝完了，他们还是非常坚挺的留在杯子里面。这难道是里面掺了一些东西吗？
1: 新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
0: 那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关于冰的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家用的小制冰机做的这个冰哈，好像是化得特别的快，而冰淇淋在冰箱里面冻很久哈，冻久了就会长出这个冰碴子，口感会变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可是你
0: 其实这些问题呢看起来都各不相干，但是答案都会回到哈冰的物理结构上，而这个冰的物理结构呢又与结冰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就买的这个冰哈，透明又难化，难道说是加了东西吗？先回答为什么自家冻的冰是泛白的，买的冰却是透亮的。答案呢就藏在哈结冰方式里。水结冰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空气它会因为温度降低，溶解度下降而析出，然后水中原本的微量的矿物质、盐类等物质也会在冰晶形成过程当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普通的家用冰箱当中，水结冰时冰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吸出来的气泡和杂质来不及 逃跑、那么最终呢就被锁在冰块的内部。那么同时呢，结块就是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的裂纹和结构的缺陷。当光线穿过这些微小结构的时候，它会发生散射。宏观上看呢，像这个冰块它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而那些看起来很透明加在饮料里面的冰呢则不一样呢。制冰的时候采用的是定向冻结的一个方式，让冰呢从一个方向缓慢的生长，那么同时配合水流循环那冰层呢它是一层一层的向前推进的，未结冰的水不断的去流动，将吸出来的气泡和杂质带离结冰区域，那么最终呢它就会形成的冰块内部的气泡、裂纹等缺陷会更少，然后光线能够更加顺畅的穿过，自然呢就呈现出水晶般的透明的效果。
1: 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0: 这种透明的冰呢，也正是很多饮品店所谓的慢溶冰的一个来源。然后所谓的慢溶冰呢，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语，而是商业的一个概念这并不是给冰里面加了什么特殊的成分，而是通过改变结冰的过程，让冰内部更加的均匀缺陷更少，那么从而表现出更好的一些耐溶性能。透明呢，只是它最直观的一个外观的特点，而融化更慢则是这种内部结构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的冰化得比较的慢呢？像普通的冰块内部存在比较多的气泡裂纹和结构的缺陷，然后在融化的过程当中更容易从内部破裂，产生更多与液体接触的表面，因此呢像整体融化速度会更加的快，然后冰块呢也更加的容易快速的去崩解。而经过缓慢定向结冰形成的透明冰，然后内部结构更加的均匀，融化通常呢会从外部外表面逐渐的向内部推进，过程呢会更加的缓慢和平稳，所以呢从原理

0: 上来说，一块看起来非常清澈的大块大冰块哈，通常呢也是具备更好的一个耐溶性能。
1: 我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0: 那有朋友就说呀，说家用冰箱能做出专业的透明冰吗？那答案呢确实有一点遗憾哈，不要说家用冰箱了，就是普通的家用制冰机也比较难做到啊。因为像制作透明冰，它需要两个关键的条件，一个呢就是稳定的温度梯度，也就是说让这个冰呢沿着固定方向逐渐的生长。那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让析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的离开结冰的区域。而这两点呢普通的冰箱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的家庭常见的是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然后冰格当中的水会从四周同时冻结，然后结冰会朝向四面八方，而且水呢它是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气泡和杂质呢没有机会逃离，然后最终呢会被封存在冰块内部。于是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块比较的浑浊又化得比较快的冰。
1: 有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0: 我们也有办法让这个冰呢更加的美观一点，比如说我们使用纯净水呀，烧开后的冷却再制冰，确实呢可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让这个冰块呢更加的透明一些。那现在呢也有一些专门设计透明冰的一个冰格哈，现在呢有一些专门设计透明冰的一个冰格，它通过呢增加保温的材料，让这个冰尽可能的从一个方向逐渐的去冻结。这种方法的话，它能够改善冰块的外观，但是由于缺少持续的水流循环，效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专业设备的水平。总之呢，靠家里面的冰箱做出真正透明、内部缺陷很少的大块透明的冰呢，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哈，就是家用的冰箱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等这些食品混放，如果说冰格没有盖子，然后冰块呢它容易吸附异味，也存在微生物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因此呢我们家庭制冰最好呢使用带盖的冰盒，保持冰格清洁，并且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唱。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说一下听歌的心情。同样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发来信息和大家分享你的歌声。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呢，直接调频到 FM 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有你在的世界》。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你在的世界》。那么 G 大调旋律搭配了吉他还有弦乐，唱出游历世界的美好，还有伙伴同行的一种珍贵，诠释了有你在的世界便是想抵达的地方。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重铸黑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胡彦斌演唱的重铸黑白。

好，这首歌它是以音符为刃，旋律为冷为风，然后在鸿蒙之初劈开了混沌，重出天地的一种天平。那么歌词也是近乎于宣战式的一种口吻，勾勒出了一个不信宿命、敢于逆天改命的角色的形象。这首歌它的情感核心呢是无需封我英雄名的一种孤傲洒脱，更是用我的血点燃世间承诺的信念的

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一首歌叫做重铸黑白。看到一位叫做天地人生的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感觉越听越好听，特别是看过剧情更有感觉。

好 ，W 发来的信息，他说非常好听，有一点洗脑的感觉，很好。好，一位叫做符号的朋友说，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很喜欢胡彦斌。好，谢谢大家，听歌有上面的心情，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同时想点歌送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一起来看一下，是来自海来阿木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阿国集曲。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好，一位叫做星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海来阿木的阿国集曲，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喜欢海来阿木，所以呢把这首歌送给他吧，希望他每天都能够是高高兴兴的。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阿果结局》，是来自海拉阿莫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根据海拉阿莫的真实经历而写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节目当中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一起来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一首先苦后甜，一句先苦后甜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他说并且想对他说一声你辛苦了。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侯泽润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曾经你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来自侯泽润演唱一句辛苦后天送给大家分享。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白小白演唱，叫做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是来自徐重来作词，由林华勇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描绘了人生旅途当中相互陪伴的一种温暖，核心情感落脚于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的浪漫承诺。

好，看到一位叫做风之祥的朋友说，他说咱们人生路漫漫，你我相遇又有分别，他说相聚啊总是短暂的，分别却是长久，唯愿彼此的心能够是紧紧的相随。

看到习惯就好发来的信息，他说很好听的歌，他说现在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演唱一首桃花落，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吧，他说大家上班都是非常辛苦，听一下歌放松一下心情。

好，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念》，是来自电视剧《逐玉》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张子宁还有李心一共同演唱，由陈曦作词，然后呢由

好，看到一位叫做熏香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挺好看的。他说每一次这首歌一唱起的时候，配合剧中的剧情，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猜歌。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被选为喜剧电影《交换人生》的插曲。

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比较的熟悉，来给大家直接公布一下吧，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雨光》。好，接下来听一下下一首歌曲，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同样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王赫野演唱，叫做《目光而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唱的歌。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演唱的这首歌。他唱的是一首《相见恨晚》，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L， 那么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非常感谢 L 演唱的这首歌，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哦。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演唱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看一下小杨，他唱的是，一首名字叫做《清唱》，一起来聆听几句。

0: 别。
1: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坤坤。下面还有一位朋友果果，他发来的音频唱的是突然想起你，他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半，他说唱的不好呢，请大家谅解。好，先一起来听一下吧。

谦虚了吧，果果唱得这么好。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歌声。

全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咏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咏流传的歌，是来自乔羽作词，由徐沛东作曲，宋祖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我中华》。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我中华》，那么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各族民人民紧密团结和爱国的一种家国情怀。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看一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平凡中的日子借一点光，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4月16号。

啊，这首歌呢也是描绘了从被闹钟吵醒的清晨到挤牙膏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并包含你看到太阳下山路灯不就亮了吗等等一些词句，生活化的场景描写了咱们一天的生活。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周深《漫长的问候》。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3: 欢迎来电吐槽。哎，
1: 我来说两句哈。
7: 哎呀，我
3: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8: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Hello，
1: 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我们今天有开始来给大家摆起了哈。
1: 还摆了哈。
0: 龙门阵。
1: 对，我是江东。
0: 我是王如。哎呀，今天终于是星期五了哈。
1: 所以呢，也是你的今天的最后一次上班了，对吧？
0: 是本周的最后一次。
1: 本周，下一周呢要休息了，噶。
0: 我也不知道下一周，你们俩会不会这个又请假那个又请假，这个大家主播上的班其实比主播上的班还要多。
1: 其实还可以噶，因为大家好多朋友说，哎呀，那个王如小姐姐好漂亮，都想看到你嘞，真的我们后头经常是收到那个信息噶，哎，大家说哈，是不是想多想看哈王如小姐姐？
0: 呵呵，可以发过去哈，在我们公屏上哈。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摆个啥子呢？今天我们给大家

0: 记不到，就是吃了饭之后，可能然后就直接就走了。
1: 对，吃了饭，哎，走了，也没想到要去要发票，因为我们也报销不到，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一般就直接就走了，噶，所以发票这个事情经常搞忘。其实我也这个样子的哈，之前觉得嘛，就刚刚说的是啊，报不到账，哎，拿到发票没得用的，揣到兜兜还占地方又麻烦，噶，所以你拿到以后呢，多半都是把拿了去丢了。
0: 但是上那前天我们给大家播了那个消息之后呢，我就有意识的在外头消费了之后，就还是想要开一个发票。
1: 啥子消息吗？
0: 那天我们才给大家说了噻，有奖发票，有一位市民中了。万元大奖，
1: 对，万元
0: 大奖，其实包括就是我们周边哈，就只要推出这个有奖发票的活动之后，有些朋友的这个习惯还是变了哈，就是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要电子发票，然后上传云闪付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奖金就是10000元，这个吸引力真的还是不少。
1: 那确实啊，关键是有人是抽到那个10000，
0: 对，是实打实的抽到了。
1: 对，那么餐饮啊、零售、个人的消费就是满100元合规的。电子发票呢，它都可以去参与哈。那么活动呢，它是持续到我们今年这里9月30号。
0: 是的。
1: 而且呢，有好多奖金，大家可以想哈，我们是有1000多万的奖金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每一张发票呢，都好像是开盲盒一样，说不定呢，哎，哪一天你就可能中到那个大奖哦。
0: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你在外头消费了之后，有没有习惯主动要发票？是盘盘都要呢，还是说有些时候要呢，还是从来都不要？或者你有没有啥子中奖的这种经历，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的。
1: 对，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我们的上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起来哈。谢谢所有的朋友，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好多朋友说的，哎，主播来了哈，然后两位主播好，哎，你也好，对，可以。可以不开哈，他我们的枸杞说的可以不开发票，是可以不开的，但是不开是最近的哈。你就不会说，哎，去年子我咋的消费了好多，人家老板也记不到了。
0: 他应该会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这个消费，
1: 对，他是在今年子哈，在好久时间以后哈才可以的哈。所以你不要把很久以前的发票，哎，老板我最近消费了，你给我补一张票，那个是要不得的哈，人家也可能不得给你补，对不对嘛哈。好，那有时候我们去到，比如说我们去像吃个火锅呀，或者是去夜市，我们吃点宵夜啊之类的东西嘛，噶，商家说，哎呀，帅小子，我送你点饮料嘛，或者我把零头给你，
0: 都是抹零噶，
1: 我把零头给你抹了嘛，然后就不开发票了嘛，
0: 他就说，哎，这个8元我们就算了嘛，8块钱他可能都不得算，
1: 哎，195，
0: 就是195，就是2-3块钱的情况下，商家就说这个就给你抹零了，
1: 噶，对，那就觉得那因为自己用的拿了发票没得用的，然后我几块钱算几块钱嘛，就这个样子的。
0: 有几块算
1: 几块嘛，噶。所以很多人就说，哎，要得嘛，就觉得就把那几块钱摸了就是，或者是拿一瓶饮料就得行了，噶。好，所以呢，
0: 但是我跟你说嘛，这就是前头我去有一次消费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开发票它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
1: 啥子问题嘛？
0: 就是我那天就遇到一个老板哈，他跟我开发票
1: 啊，
0: 开了很久都没有跟我开出来。
1: 为啥子呢？
0: 我不晓得嘛，可能是他对这个操作的流程不熟嘛，还是咋个回事？反正他就跟我说，
1: 年纪是比你大了，我觉得。
0: 他让我加他的微信，我都走了2-3个小时了，我都还
1: 在想，没开出来，对不对？
0: 我都在想他是不是就不给我开了？然后
1: 就专门就只想加你个微信而已。
0: 不是，但是最后别个老板还是给我开出来，只是说这个时间还是有点长。
1: 哦，
0: 不晓得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得哈？
1: 其实呢，可能可以理解哈，因为这个样子的，他可能当时吃饭了，或者是你自己吃饭嘛，然后。那个时候饭点可能人有点多，他要忙到去照顾其他的客人，然后等他空下来以后再把那个票补给你的，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其实没得关系的哈，只要他没有忘就是最好的。那么就是有很多朋友有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就吃了饭结了账就走，哎，哪些消费他能够参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有奖发票的抽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摆一下吧。
0: 就是我们这样的个人消费，包括餐饮、零售单张电子普票满100元以上，
1: 云闪付
0: 只要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就可以了哈。纸质发票是不得行的哈。
1: 哎，大家记得是我们电子发票才可以啊，而且呢是个人的，你比如说你的单位啊、公司啊都是不得行的啊。为啥子呢？因为我们要上传个人的那种信息，绑定你自己的这种银行卡，它就是可以的哈。
0: 哎，它这个奖金，它就是消费的红包。比如说这次我中了好多钱过后，它这个钱就在那个
1: 哎，对，在你那个上面，在你的银行卡上面了，但是不能抵现，它呢也不能就是用于就是那种贷款还款之类的，只能是用于我们去消费才可以的。比如说你下次消费的时候，那你直接就是用云闪付，然后来就是点开，然后记得要找到你得奖的那张卡的号码的支付才可以的，它就直接给你抵扣了。

0: 其实也很方便的，
1: 很方便的，很方便啊！对对对，
0: 那就是说，有些商家如果拒绝开发票，啷办呢？有些商家说，哎，要不，比如说我说，请你给我开张发票，他说的，要不我就给你便宜个30块钱嘛，把零头给你抹了嘛，对不得行？
1: 你如果自己答应得行的话，也可以的，但是呢，是规定是不得行的哈。
0: 那我就说不行，你就要给我开，
1: 他就要必须给你开哈，因为我们消费，我们就有权去拿到这个票哈，所以呢，遇到。就是推脱不开票的呢，我们可以来向税务部门来反映一下，就是说，每一位消费者都是可以享受这样一个权益的哈。
0: 我觉得这个有奖发票它不光是给市民的这个福利哈，也是培养大家一个这个消费维权的习惯，也让这个市场更加的规范。
1: 对，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活动话题就是说，在消费的时候，你有没有去主动要票，或者是有时候想到要，有时候没要呢？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摆一下。
0: 你看这个黄奇爱枸杞这位朋友说。一般商家就是那么说的，他就答应了，真是好说话呢。
1: 对，比较省事嘛，是吧？但是我们这一次有奖发票中的金额还是都比较的大哈。其实我好多周边好多朋友嘛，就是听了我们上次播了一个节目之后，就专门真的是去把票留了起来，而且人家还中奖了嘞。
0: 他这个中奖率高不高嘛？
1: 比较的高。然后我们好几个朋友，他们中了100啊、50啊，很多的哈，基本上都是150左右的哈，都是偏多的，
0: 还
1: 有
0: 200
1: 的。
0: 哎，
1: 对对对的。
0: 那下次我不能为了商家那2-3块钱的。小利益损害了我自己那个大利益了，
1: 所以呢，大家有时去消费了以后买100块钱，就尽量可以向我们的商家索要我们的电子发票就可以了哈。
0: 你看正好这儿有一个网友就说哈，那个资阳小李他就给我们留言，他说以前从来不要发票，晓得有奖发票了之后，现在吃火锅必开票，上个星期就抽到了一个50块钱的红包，高兴惨了。
1: 对，你想嘛，直接是给你这些我们政府，相当于政府给你买了单，给你出了50块钱，好安逸吧。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记得哈。好，黄金爱枸杞粥的是开纸质的还是电子票的？大家记得哈，我们再说一下，是我们电子发票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传到那个云商服上面的有奖发票抽取当中才可以的哈。记得，大家记得是电子发票。
0: 这儿还有一个网友芳芳，他就是在说哈，他中过一次20块钱的红包，虽然钱不多，但是那种惊喜感。觉得是满满的，嘎，这种情绪价值也是给够了的，吃饭都觉得更值得了，嘎。
1: 那确实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位朋友，一位叫做阿梅的朋友说，他说我的记性呢有点撇，经常吃完饭才搞忘记吃了饭，然后呢回家以后再搞忘要票，他说我错过了好多回了。他说现在呢结账的时候就手机设置备忘记提醒了自己要发票。
0: 对的，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一下这个习惯，嘎，把这个发票要到。
1: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我们看看，继续看到后台一位朋友说的，他说的，我觉得呢有点麻烦，他说还要下一个云商服上传，他说嫌操作太复杂了，就算了，反正呢大奖也轮不到我。
0: 那万一轮到了呢？
1: 轮了就只，反正他没试过，他不晓得，没得法的，对吧？
0: 就像那天我们摆到的那位市民，买了一辆车，然后就抽到了一个万元发票，
1: 万元的扣取了我们的税之后，还有得了8000块钱，好划得着，
0: 确实很划得着，大家。也有啥子平时的消费习惯可以来给我们摆一下，嘎，比如说吃完饭之后你会不会一些开票啊这种，或者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商家拒绝开票啊，也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些反馈，嘎。
1: 对，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留言哈。好，我们同时呢也感谢掌上之阳这边的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感谢你们的关注，也感谢你们的点赞。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资阳上边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动一下你发财的小手，点一下小赞赞，好不好？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给我们进行的一些
1: 互动吧，
0: 互动噶。有一个叫老周的朋友，他说，遇到过老板说少8块钱不开发票，以前我就要优惠，现在不得干，我要发票碰运气抽奖。
1: 对，就是听了我们那个节目以后，可能晓得那个事情，也可能在我们这样观察上看到这些消息了哈。
0: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在逐渐的去转变这个消费的观念。
1: 确实，我其实我前几天也是中了，真的，那天我在火锅店
0: 中了好多，
1: 中了5打5折。

0: 路上，
1: 确实正路上，这儿正儿八经的哈，没骗人
0: 哈。你都没说给我们买杯奶茶。
1: 我那个是直接要消费，然后你奶茶够不到。
0: 那就多买几杯吧，
1: 要扫他的，多买几杯我也没那么多那个的。
0: 办公室一人来一杯。
1: 哦，但是要去那个，对吧？好，然后呢？
0: 哪个？
1: 那个，我说的。
0: 哦，
1: 咪咪。好，然后哎，那个老周是不是我那个朋友老周？千万不要试哈。好，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看一下哈。嗯。啊，有一位叫做君君的朋友说，他说屋头呢一家人出去吃个饭，只要满100，我就要喊他开票。哦。他说一家人呢都是轮流的上船，就当耍个小游戏。
0: 哎，这个可以干，看哪个手气好。
1: 你满100的哈才可以的哈，记到满100以上才是可以的哈，而且呢你开票的那个人和你的那个银行挂账的那个，就上传到云山湖那个上面的实名制才可以的。
0: 哎，他是实名认证。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还有一个平平淡淡的朋友就说了哈，有些哎，他遇到的情况跟我一样嘞。有些小店不会开电子发票，等半天开不出来，我就只有放弃。理解小老板不容易。啊，
1: 这个也确实这个样子的。
0: 那下次你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用上次我那个方法，就是把老板微信加起。
1: 哦。
0: 我就等他开，你必须给我开出来噶，这个是我应该享有的权益哈。
1: 啊，对，我们继续摆起走哈，等会儿和大家再一起回来。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贝利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紫薇龙门阵。
1: 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在消费了之后有没有习惯要发票，
0: 哎，
1: 然后有没有遇到啥子拒开发票的商家呀，或者说有没有中过大奖，
0: 中了好多钱，可以我们大家说一下。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上面说的蓝色微笑说的，吃饭的时候消费了200块，然后中了50，哎呀，还是多安逸的，
1: 还是划得着，
0: 挺好的啊，真的是。你想嘛，
1: 所以大家要
0: 白白的得到的
1: 观念，记得把那个发票开启，然后去试一下手气。
0: 好，接下来继续大家在公屏上昆明互动留言哈。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我们资阳百事通，来了解一下我们资阳的大事小事呢。
1: 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还是要分享一个我们资阳的好消息，就是全球顶级赛事都跑到我们资阳来了。
0: 喂，大家是不是听到这个全球顶级赛事这个几个字的第一反应啥子？是不是觉得哎呀，国际大赛
1: 好洋气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大都市才可以耍的一种项目呢？
1: 嗯，其实。现在我们资阳哈，现在我们资阳已经很洋气了。
0: 哦，确实是哈，
1: 直接站上了国际的赛道。资阳如何在国际赛道上狂飙呢？今天就来给大家摆一下哈，
0: 好生的摆一下。你看吧，我们2005年的时候被考古界誉为是中国汉代第一车的铜车马，从我们资阳出土哈，这呢就和车结下了最早的一种缘分。
1: 对，从汉代第一车的历史烟尘到十里车城的机器轰鸣，
0: 对啊，
1: 资阳这座习惯了闷头造车的城市哈，如今正在被一项世界顶级赛事一把推到了全球机车产业的聚光灯下。
0: 哦，最近我们资阳凌空户外运动项目场呢也是正式开工了哈。
1: 是的，
0: 大约是102亩的土地上，然后呢有一条专业的越野赛道在这里即将破土而出。
1: 哦，我们这儿将承办2026年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CMX 总决赛。而且还一举拿下了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连续3年的举办权。
0: 哇，听到这都是不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振奋人心？你想102亩的那种车道，哇，这好远哦，102亩
1: 是吧？
0: 所以这次我们资阳不再是生产车间里的制造商了，而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哎，就像以前我们做广播永远都在幕后，现在我们在屏幕上也可以出现了一样的吧。
1: 哎呀，我觉得国际赛事到时候肯定还是有很多的外国的那种漂亮小姐姐呀、小哥哥那些嘎到我们资阳来。
0: 对，来参加那种比赛，哎，大家可以就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姐姐还有帅气的小哥哥。
1: 世界级赛事落地一座城市，拼的不只是赛道的条件嘎，
0: 肯定是
1: 它更是一座城市长期积累的产业基础。所以说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嘞。
0: 对，那么它就是从1966年，我们代号431，我想这个朋友，我们资阳人都晓得嘛，嘎，当时好出名哦。
1: 是的，
0: 它是三型建设项目落地我们资阳哈，新中国在西部建设的第一家内燃机车厂就在1966年诞生了哈。
1: 是的，那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哈，431已经发展成为了今天的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嘎，出口的数量占全国内燃机车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0: 哦，所以呢，我们早就和车市结下了远远的哈。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全球跨境出行啊，他那个集团，然后呢，卡瓦，然后呢，旗下四川宜兴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落地我们资阳哈，在凌空经济区建设西南生产基地了哈。
1: 哎，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我们四川面积最大的两轮车智能生产基地，也是全省唯一同时能够造高速电摩加批量燃油摩托的全能型选手哈。最快你才好一辆车好久可以下线？
0: 估计要过2-3天嘛。
1: 不，那你简直太小看我们资阳速度了，最快18分钟左右就有一辆车下线。
0: 18分钟？
1: 对。
0: 哦哟，这个速度真的是资阳速度。所以还有呢，就是每10辆四川造的出口的两轮车啊，它就有8辆贴到我们资阳造的标签，好吓人！你想，在我们对四川造的每10辆当中，就有8辆都是我们资阳造的标签哈。所以国产业发展的速度呢，也直观的写在了这个数据当中哈。
1: 那么资阳作为全省唯一一个直接连成渝双核的地级市哈，
0: 对，
1: 由此成长为承接整车制造的重要的节点。
0: 所以说 MXGP 连续3年落地我们资阳哈，
1: 是的，
0: 也为我们资阳带来了当然非常有赛事的一种 流量，对不对？但是赛事真正的价值呢，往往发生在我们的赛场之外哦。
1: 哎，比如说全球车队呀、整车品牌呀、还有经销商、媒体和机车爱好者
0: 都要来聚
1: 到这个地方。
0: 对呀、
1: 这个就意味到啥子呢？产品能够被看见，企业能够被认识，产业能够被连接。
0: 对，三年赛事有期，但是产业发展的脚步呢是永远都不会停歇的哈。
1: 是的，我们资阳呢正在打造以轨道交通、智能两轮车、商用车等为重点的多领域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0: 那么根据这个规划哈，我们资阳凌空户外运动场呢还将和我们的像方特啊，
1: 对，
0: 还有水世界哈、国际春秋那些哈，也比如说我们雁西湖啊、成都美院等等一些地方优势资源联动起来。
1: 哎，比赛的时候这里是专业的赛场，平时的时候它就是我成为我们这边哈文化展示和市民休闲的新空间了。
0: 对，让我们大家都是值得期待和等待的。接下来给大家，
1: 等一下，你看这儿有一个叫卓磊的朋友哈，他必须要发票，但是好多都不给我开。
0: 哦，这个是
1: 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
0: 必须要开的哈。
1: 对，
0: 所以你到老板不开的话，你可以举报他的，这个是真的哈。
1: 跟商务局进行联系。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打12315嘛，这是都可以的，完了的。
1: 哦，资阳是个好地方，资阳也是好起来了，是的，
0: 确实资阳是个好地方哈，资阳是越来越好。好，然后歌曲说的18分钟确实非常的牛气哈，一辆车下线就18分钟，
1: 真是想不到，
0: 我想到的是要一两天或者两三天那种时间，但18分钟它就完全可以下线了，真的好。
1: 是的，
0: 谢谢大家为资阳点赞，空的时候也为咱们两位主播点一下小赞，谢谢。
1: 对呀、星期五了，都快6点了，我还在坚守岗位呢。
0: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我们资阳的一个跳高小将。
1: 哦，非常厉害，这个小女孩特别的厉害、
0: 那就是啊，说起这个女娃娃哈，她其实呢只有14岁哦，不仅斩获了我们资阳建设以来首枚省运会的跳高金牌，更是打破了该项目尘封42年的赛会纪录，直接跳落尘封。
1: 哎，她在那个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女子乙组跳高决赛，她是打破了纪录。这个小娃娃就是来自我们沿江的小将
0: 杨楚婷，对，而且才14岁
1: 哈，太棒了，给他点赞点赞，
0: 对，给大家点一个赞啊。咱们在比赛当中啊，他是从1.58米起跳，一路温起，然后往前冲，蹦冲，然后一直高，一直高，一直高，很干呢，升到了1.71米的时候呢，他一跃而起，打破了保持我们42年的赛会纪录。
1: 42年的赛会纪录，
0: 都没42年，相当于42年都没能跳过那么高。
1: 哎，而且哈，他不仅于此，他打破了纪录之后。他还没有停下，两次再把高度往上加，最后成绩是锁定在了1.78米。
0: 我有1.78米，跳了我这么高了？
1: 你有1.78米吗？
0: 有，
1: 没得哦，算没算？增高鞋的那个高度、
0: 没算没算，净身高1.78米哈。所以呢，这不说了，继续摆我们的。他这一跳呢，不光是拿到了金牌，还是我们资阳建设以来第一枚省运会跳高项目的金牌哈。
1: 这个女娃娃就是从沿江二小走出来的运动好苗子，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是吃了不少的苦。
0: 那肯定是赛场1分钟，我们台下都要10年功哈，这都晓得哈。不光只看了我们赛场上的荣耀，但是人家赛下流下的汗水，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看到的哈。
1: 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位资阳的小将哈，接下来呢继续往上冲，未来再上更高的赛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所以我们也期待资阳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楚婷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运动少年们。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又规划了一个方案，
1: 规划，请你说规划。
0: 哎，没得事的，大家听得懂就可以了，你还不是听懂了？
1: 资阳人都听得懂吧？
0: 对，接地气嘛，噶。就是我们承诺景区马上要修建一座休闲健身的广场。
1: 这个消息
0: 可能住到拖动的朋友晓得一些，因为他们看到已经打围了的嘛。
1: 具体是修在哪个地方呢？
0: 我们再给他摆一下嘛，就是在城东景区，它位于就是富力天溪花园，还有就是那个和道宣望江府之间，西街南碧霞路、东街桥头西路。周边住宿的居民呢，以后出门呢，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耍了。
1: 整个广场的总面积是13000多平方哈，绿地率是35%，绿化还是做得很足的噶。
0: 那么此前呢，项目方曾经也是发布了就是那个招标信息哈，那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含了就是像广场铺装呀，以及绿化呀、官网等的一些设施设备哈，估计呢总投资要达到1500。 过大不了哇，对对对，过大不了哈。好，所以呢，计划施工是150天左右。
1: 哎，那么该设计方案的工时时间呢，就是2026年的8月12号到8月20号。如果就是对该方案没得啥子异议的话，
0: 有异议的话，
1: 有异议的话，
0: 对，
1: 大家就可以向我们那个这样是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一个反映，噶。
0: 哦，所以呢，这下我们这样向我们拖东那边的周边的居民哈，他就有福了，以后就不用跑那么远，下楼就可以去健身散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噶。
1: 哎，我们也期待他早点建成投用，噶，到时候又多了一个我们这样人休闲游玩的好地方啦。
0: 哎，我想问一下王茹，平时有时候比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哈，还有上班觉得比较辛苦，你是点外卖呢，还是哪么去呢？你是点外卖还是点外卖？就只能说点外卖。
1: 啊，完了就是点外卖。
0: 哦，跟着我来走嘛，你就点外卖。
1: 那你问我啥子嘛？
0: 我要问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1: 你平时点外卖多不多嘛？
0: 点外卖，我点外卖很少，哎，只是有时候不得空，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平时我妈在给我煮饭。
1: 哦，好幸福呀！
0: 然后有时候呢，又在单位上会吃食堂，所以呢很少点外卖。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点外卖大家注意，注意个啥子呢？我们要观察哈，就是我们资阳还有一个外卖的评价叫做黑红榜。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这样的，哎，对，红黑榜哈，
1: 我们先，哎，就是这个
0: 第三期红那个外卖红黑榜已经是出炉了。
1: 其实我不晓得，因为你点外卖比较少哈，我还是不多，但是有些时候点外卖的时候，我会去看那些图片，因为就是根据那个图片来看，哎，觉得这家到底怎么样啊，嘎，然后看第一印象嘛，然后通过图片看，有些东西哈，它通过图片看的时候，感觉是很巴适，味道很不错，也很干净的。哎，对对对。但是送起来了之后，有些时候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差异会很大。
0: 照片和照片作为参考，以实物为准。
1: 对对对，它都标注了那个噶。
0: 其实说了点外卖，手机上看过图片，确实呢，巴适噶。有一些后，比如说像后厨一些地方，它比如说没整干净啊，那些啥子，哎呀，可能看了你都烦。所以我们资阳消费者呢，就我们现在我们资阳就有这样一个红黑榜哈，就相当于把我们把第一道关给把好了。
1: 哎，对噻，有做得好的红榜店铺，比如说哈，茶丁宁啊，仙乐公主啊，还有安药的茂大仙，蜜雪冰城，霸王茶姬、资阳万达店哈，这些商家登上了红榜，就说明它的卫生啊，包括它的操作流程啊，这些都是达标的，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去点。
0: 哎，对，
1: 已经有人帮我们把过关了，噶。
0: 哦，对，第一道关呢已经把好了哈。那有了红榜，肯定就有黑榜哈。那么这一回呢，有三家店铺直接被拉黑了，直接找平台处置。那哪三家呢？自己下去整改哈，我们就不点名了哈。然后
1: 进一段广告。
0: 对，马上呢再休息会儿，再给大家继续办哈。
1: 好。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在玻璃窗上。好，那因为广播上面休息短了，我们很快就回来了，我们水都没喝哈，就咽了哈口水，润了哈嗓子。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主动要商家索要消费发票呢？
1: 对，有没有中过大奖啊？这些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哈。
0: 对，好，看到我们的那个公屏上面，子虚说的资阳是个好地方，确实是哈。还有下雨天错过说的白领呢，白领姐呢，
1: 白领姐。我也想问白领姐，你在哪里？
0: 今天星期五了，很快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星期三我已经给白领发过一个消息了，
0: 真的发了的，
1: 真的发了。下播我就给他发了。
0: 然后他怎么回的？
1: 他说玩得太高兴了，都忘了要上班了。
0: 突然他提醒了他，结果其实他就会，你突然只要看了星期三，他就想到，哎呀，假期还有两天就结束了，他心里就会更加的着急。
1: 白领姐下个星期就回来了啊！白领姐下个星期就回来了，你再等一下，下周一哈，你跟他不见不散。
0: 对，好，继续。来给大家摆嘛，刚刚我们就说我们的点外卖的红黑榜噶出炉了哈，
1: 我们已经就是公布了一下这个红榜的那个名单哈。
0: 对，黑榜我们就不说了哈，你们要注意到整改哈。那红榜就是好的榜样，鼓励商家呢把食品安全做好；黑榜就是我们敲的一个警钟，给我们消费者呢也是提个醒，这些店呀要谨慎下单。
1: 哎，当然这个上了黑榜也不就是说一棍子就把它敲死了哈。
0: 对。
1: 哎，按照规定整改到位之后，腹黑过了就可以移除黑。但是如果整改不到位，那就要继续遭限制。
0: 哎，所以就这样子。 子的哈。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没有给大家说黑帮的这三家单位哈，希望你们及时的整改。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外卖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天天都在点噶，舌尖上的安全呢，半点他都马虎不得。
1: 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商家哈，像我们这个红帮的店家开启，
0: 对，
1: 把后厨的卫生发牢，让我们这样人点外卖也点得放心。
0: 哦，所以呢，欢迎社会各界广大消费者与我们监督。
1: 是的，
0: 如果是发现网络就是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进行一个投诉和举报。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又到我们的第三个板块了，嘎，就这样去耍起。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2: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我觉得带娃娃耍真的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嗯，这我不晓得。
0: 因为在屋头的话，他就一直坐到吹空调，你当然不晓得。真是羡慕你呢。啊、嗯。就是在那个屋头吹空调吹久了呢，又觉得很闷。
1: 对，确实有样子的。
0: 然后想带他出去耍一下呢、嗯，要不就是从空调屋到另外一个有空调。
1: 空调的地方。哎、
0: 嗯，然后在外头走起的话，确实也太热了。嗯。确实不晓得带到娃儿到哪儿去哈。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夏天主打就是要有个凉快嘛，哪里凉快我们就往哪里钻，除了空调屋，哪里的地方还凉快呢？
0: 哪里凉快嘛？
1: 那接下来给大家说哈，而且呢，这个凉快，而且还是我们给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是免费的，门票免费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说的呢，它就是2026年秋千王国首届泼水文化节。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到老子的秋千王国耍，
0: 相当于那个地方现在是可以耍水嘛？
1: 对，确实这样子哈。听名字，你想嘛，泼水文化节肯定是和水有关系，对不对？
0: 就跟我们那个西双版纳每年的泼水节一样嘛。哎，
1: 可能是
0: 耍水吗？
1: 对对对，是耍水哈，就是泼水节哈，遇到的那种情况。
0: 那除了耍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呢？
1: 有很多的项目哈，大家可能去过我们秋千王国的朋友都晓得哈，项目就是相当的丰富，比如说像有绿野仙踪。还有就是瀑布动物园、傣族泼水，哎，刚刚说的泼水节呢，还有欢乐摸鱼、漂流、冲浪，还有古典国少数民族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还有游戏奖品可以去抽哈。一句话概括就是秋千的王国，水的世界。
0: 哦，这么多那种水的项目噶，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这个暑假正好这几天也比较热噶，正是全家出去玩水郊游的好时候。嗯，这个地方这么说来的话，算得上是一个遛娃的好地方噶。
1: 肯定是，所以很多朋友就带了娃娃呢，哎，觉得外面太热的话，我们去耍水嘛哈。然后除了方特，可能大家去了比较多水世界，然后呢，我们走远丁丁，我们去了罗子耍哈。
0: 也不远噶，其实也很近。
1: 很近的哈，它又是有不一样的一种耍法了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0: 园区里面。
1: 啊，园区当中呢，还有就是30多个游戏板块哈，
0: 有100多个无动力的游玩项目哈，大人小孩娃儿都找得到耍的。嗯，这个秋千王国你之前去过没有嘛？
1: 我去过的，我去了很多盘，真的去很多盘，但是呢，我没有去耍成他那个水，因为之前他水是一直有的，但是没得进啊，他限制那么多。之前就是可以在那个湖上哈，再去耍那些划船啊那些哈。其实我们觉得大家觉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哎，
0: 你刚刚说的免费，
1: 对，免费。
0: 是啷么个免费
1: 哈？啷么免费哈？接下来给大家摆清楚一点哈。
0: 好，那么按照活动的要求呢，噶随手一晒原文，并附文字，一起去秋千王国首届泼水文化节，连续3天，每天一次，达到要求就可以免费获得观光票一张。
1: 哦，所以呢还是很简单的哈，就是你发他的那个原文，一起去秋千王国首届泼水节文化节，连续三天呢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了哈。
0: 是的，
1: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免费。
0: 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好久嘛？
1: 时间就是7月28号开始到8月26号哈。
0: 哦，那还是快了，感觉。哎，大家记对多好了。
1: 哎，马上就
0: 想去的朋友，我觉得可以
1: 抓紧时间了哈。领票呢还是有时间限制的哈。我们每天限就是每天领免费票，只能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去领哈，记得哈。所以过了这个时间点，哎，你是领不到的哈，大家千万不要搞忘了哈。
0: 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免费观光的票拿到手了之后，能够耍哪些项目呢？
1: 哎，接下来给大家说哈。
0: 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耍吗？
1: 好，大家不急，也莫急，我们接下来继续摆嘛。免费观光票呢，包含的项目它有就是萌宠乐园、丛林穿越、勇士高地、恐龙谷啊，还有野人谷啊、土匪寨以及沙地乐园、网红佛手。
0: 哎，还有无动力乐园、坑爹过山车、坑爹滑索、蹦床乐园、
1: 对，
0: 少数民族演出、草坪乐园、大秋千、蹦蹦云，还有泼水文化节、欢乐海岸摸鱼，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免费的观光票里头的。
1: 对啊，你看嘛，很多很多的哈，所以看得出来，我们免费票呢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耍一天的话呢，一般都是没得问题的哈。
0: 那么想象一下这个热天假噶，到现场体验一下那个傣族的泼水，打哈水仗，然后摸哈鱼，看哈少数民族的表演，然后还可以玩哈秋千啊，无动力项目真的还是很丰富了，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哎，对，因为耍了水的嘛，你再出来们都不能好的热。
0: 是的。
1: 如果凉快的话就耍不成水了，对吧？不过呢，这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福利它是有规则的，每一转发要连续是3天的时间哈，每
0: 天
1: 都要发一次哈。第二呢，领票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到哈，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不要跑空了。
0: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那个地方可以耍水，比较凉快，不是很热，但是太阳还是有，它因为毕竟是在户外嘛，

0: 所以说还是要做好防晒，给小娃娃呢要备好那个换洗的衣服，刷了水过后呢要及时的更换，避免感冒了。
1: 对，因为我们刷了水肯定一般会把衣裳可能沾湿嘛，
0: 然后马上
1: 特别是小娃娃些哈，
0: 是的，
1: 他们的体质要弱一点，我们就马上给他换了。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一定是要把多余的换洗的衣裳多备一套或者是两套，然后把防晒呢这些要做好哈。
0: 哎，那么这个周末想要带家里面的老老小小出去放松一下，然后呢又可以享受点免费门票的，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转发了。
1: 嗯，对，三天时间哈，每天一次哈，记到这个。
0: 而且活动截止到8月26号就结束了，所以说
1: 想要有一段时间
0: 免费的这个门票的朋友，还是要先把这个三天转发起来，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转发一次，每个人都有一张免费票了。
1: 好，我们看一下公屏上说的那个刘先生说的东东老师，哎呦，谢谢你哦。然后那个 WNG 他说这个男主持叫啥子来着？
0: 上面的那个朋友不是告诉你了吗？东东老师。
1: 哦，你可以喊我东东老师，也可以喊我东哥。我叫江东，感谢大家，这是我们的王茹，王茹小姐姐。
0: 人家没问我，人家在问东东呢。
1: 他人家看到美女不好意思的嘛，硬是，对不对嘛？人家哪个来不来就问，哎，那个美女叫啥子？人家可能觉得你可能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顺带的一起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两个是哪个？
0: 这会儿来的朋友也多了，噶，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噶，然后看新来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吃了饭之后
1: 要不要发票，
0: 会主动去向商家索要发票，那么有没有商家拒开发票啊，或者有没有中过奖啊，
1: 中了好多钱呀，给大家说一下，
0: 中了好多钱呀，都可以给我们进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噶，东东刚刚也分享了自己前两天才中了50块钱。
1: 对，我都把它用了，
0: 都没说给我们买一杯奶茶。
1: 啊，对，好，下一回记得来哈。好，然后还有小时候的故事，说在哪里，你说的啥子在哪里，
0: 什么在哪里，
1: 因为我们
0: 你是在问那个秋千王国吗？
1: 啊，在我们罗子秋千王国的话，在罗子哈，因为我们看消息几个平台可能有点慢哈，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0: 从资料过去也很快，就是到那个秋千王国。
1: 大家可以就是手机上搜索一下嘛，秋千王国，
0: 对，导航一下。哎，哦，那个刘先生说从来没要过发票。
1: 好，从今天开始哈，你就可以去要了，然后今天晚上去炒股嘛。
0: 要不把我们带着。
1: 对，吃火锅就可以喊他给你开个票，然后你就可以抽了，看你的运气好不好嘛。希望你能中过最大奖10000块钱。
0: 在我们刚的节目里，有朋友说有中20的，有中50的，
1: 中50的偏多，还有好多就是100啊，50多元的，就是偏多
0: 的。然后前两天我们这样才有一个中了
1: 万元
0: 大奖的，对，所以
1: 值得8000。
0: 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习惯哈，就是吃完东西，吃消费完了之后，记得找商家索要一下发票。
1: 对对对，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事小事和你

0: 再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拜。
2: 拜啥子哟？
3: 拜星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8: 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9: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是大事小事都给您说一下的。
11: 对，要首先呢，说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公屏上的朋友们，不然等会又错过了这个时段，问的啥子我们都不晓得哈。好，看到那个刘先生说的，我从来都没有要过发票。他说你说的哈，以后每次找你要发票，找我要啥子？找老板要。
10: 你在哪里消费？找哪里要？
11: 你在哪里消费？满100以上就可以要的哈，欢迎你来要。其实呢，老板
10: 100以下也可以要吧，只是说不能参与抽奖。
11: 不能参与抽奖了，
10: 对，
11: 你要的可能没大好意思的，所以呢，就100以上嘛，就必须要要了哈，就可以去抽奖的。
10: 是的。
11: 万一中过10000块钱，下一回就把我们两个请到去吃一顿。中50都可以请了，不一定要10000哈。然后子虚说的啥子呢？他说你们可比现场来抽，和商务机联下。这个呢，我们定的规则，人家是就是在线下，然后呢就是进行抽哈，而且要在第二天12点以后。比如说我们头天消费了，拿到那个发票以后，我们会上传。

0: 又接招美女主播提拔，那确实美女主播就要拿起用噻。
1: 听众都看不下啊，观众都看不下去了，真的是。
0: 对他们就觉得他一天都耍安逸了，嘎。
1: 是。
0: 然后把人家美女王都小姐姐拖到这里来。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个言归正传啊，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我们的大事小事和您说哈。就是从8月14号起呢，我们的安岳那个卧佛院景区南沿部分这个看窟封闭作业。
0: 好、它的封闭范围呢，就是卧佛院南沿59到94号窟，封闭作业时段呢是2026年8月14号到9月24号。
1: 哎，那么上述规定的区域按照封闭时段计划暂停对外开放。封闭期满了后，结合这个考古进度，另行发布恢复开放的公告。
0: 还有呢，就是卧佛院景区除了本次规划的封闭区域外的所有的游览区域呢，正常对外开放哈。所以希望大家也是游览秩序、游览的路线不受影响，大家呢也是看到哪些地方它是不能去的，是禁止的游玩的，哪些地方它是可以进行游玩的哈。
1: 哎，那么本次那个临时封闭作业为文物考古保护专项工作需要哈。
0: 对，
1: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实施。
0: 所以为做了文物安全的防线，保障我们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所以请各位游客自觉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切勿是翻越围栏擅自进入封闭作业的一个区域当中。
1: 是的，那么这个封闭期间给你带来了一些游览上的不方便，请大家理解和包容，合理的规划这个出行游览的时间。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二条，安岳县第二天然气净化厂配套项目预计在8月底全部建成。
1: 哎，配套项目抓紧赶工期哈，力争办公楼和综合公寓8月完工，确保9月移交。
0: 那么配套项目建成之后啊，也是为我们安岳第二天然气净化厂后续投产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哈，将更好地助力我们安岳天然气的开采和利用。
1: 哎，能源项目加快建设，对我们地方的发展来说，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事哈。我们也一起期待项目后续顺利投用。
0: 对，好，继续看到我们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节目说的啥子时候下雨啊？好热呀、啊！你们我们什么时候下雨啊？好热啊！我们看到
1: 了，我们也好热呀、啊！你们看我们那个扇子摇啊摇，
0: 对，空调都开起来
1: 哈。空调，但是也很热哈。但是从目前掌握的那个，就是从天气报那边看到的呢，应该下个星期应该会凉快一点哈。
0: 对，大家慢慢的等待和期待吧，快了。不远了，
1: 周末如果想要凉快一点呢，就可以去我们刚给大家说那个
0: 秋千王国了，是秋千王国耍哈，
1: 打水仗啊，摸哈鱼呀、
0: 对，泼水文化节哦，想得更安逸哈，
1: 对，去享受一下凉快哈。
0: 好，下一条我们继续给大家说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娃娃他的安全教育呢，形式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哎，最近那个八月，最近哈，我们这样的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少年消防奇妙之旅暑假宣传活动，就在我们这样万达广场的中庭来进行了一个
0: 活动。对，那么这个活动它通过就是沉浸式的游戏闯关，还有情景模拟体验等一些创新的一种形式哈，为我们的广大青少年朋友还有家长带来一堂零距离的消防安全课，确实提升了我们青少年群体消防安全意识还有自我自防范的一种自救意识。
1: 活动呢还采用了几张进奖的模式，参与者逐一挑战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标识识别、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还有
0: 迷宫逃生啊这些
1: 六大关卡。
0: 对对对，那么通过通关来表现我们积累卡，然后呢累积他那些卡关通关卡噶，那么通过通关卡的一种表现累积的印章数，就可以兑换我们消防的小熊啊，还有消防车的模型，还多安逸的这种奖品噶。
1: 直接的教学，小娃
0: 肯定是
1: 能接受。
0: 比如说你给他上堂课，哎呀，注意哈，消防安全要抓抓抓子，可能他听了会打瞌睡。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小朋友他可以参与进来，哎呦，安逸的很，还有
1: 沉浸式的噶，去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的知识入脑入心。
0: 对，
1: 同时呢，也能提升我们小朋友们的应急避险的意识。
0: 所以呢，希望更多有意思的安全教育呢，走进我们孩子的生活当中，对不对？那今天摆的内容有点扎实噶，那
1: 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嘛，噶，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在消费了之后一定要开发票，因为现在我们这样是正在推行这个有奖发票，说不定你就可以中大奖哈。
0: 对对对，这样子的哈。第二，全球顶级赛事来了哈，这样如何在国际赛道狂飙？
1: 那么在成

0: 动兴趣呢，这些朋友又有福了噶，将新建一座休闲健身广场。
1: 跳高少年杨楚婷，14岁跳落42年省运会纪录。
0: 这样第三期外卖红黑榜也进行了一个公布。
1: 2026年乐至秋千万国首届泼水文化节门票免费送。
0: 8月14号起，安岳卧佛园景区南檐部分坎窟封闭作业。
1: 安岳第二天然气净化厂配套项目预计在8月底全部建成。
0: 还有就是最后哈，孩子们在闯关的游戏里收获了消防硬知识。
1: 好，今天周五了，噶，虽然大家都是上班了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可能现在好多朋友在开车，好多朋友呢和朋友在一起哈，所以呢我们在
0: 准备去赴约了，噶，周末来了，
1: 对，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了，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给大家来一首歌，来庆祝一下这个周末吧。
0: 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大家在外消费了之后，一定要那个索要有奖发票哈。
1: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一首《钻石糖》送给大家吧，希望它。大家的生活就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我们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1: 你好眼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白海豚残余的环流啊尚存，那跟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呢，仍然是给我国的江汉、江淮、江南的很多地方带去了明显的降雨。像浙江和安徽的很多站点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下，广东的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还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虽然说明天南方这个降雨会继续的整体向东收敛，但是像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是雨势比较强的。城市当中呢，宁波、奉化、镇海、余姚、嵊州、新昌、天台、仙居还有诸暨等地呢，雨势都是不小的，都会有大雨或暴雨，宁波还会出现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0: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自明天起施行。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各行其道。
0: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16号结束，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明天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1: 聚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1/8决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曼昱对阵小将秦宇轩。明天还将进行女单1/4决赛和女双决赛。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日本的惯例，日本政府8月15号在东京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历届日本政要在仪式上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备受关注。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卷，抵不完的残页。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

0: 为山区海岛线定制一线一策，发展一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00。

0: 1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7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8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7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6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6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

0: 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5: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6: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9: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8: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1: 穿上这身衣服，
12: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1: 进发了啦！
13: 万岁！
11: 发了啦！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1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

0: 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0: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 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 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引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铅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适应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
8: 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28.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 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4: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5: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8: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8: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

0: 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十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

0: 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0: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

0: 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 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芳辉分析，
1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

0: 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6: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 泉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 7.5 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 1.2 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7: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6: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7: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6: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7: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6: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4: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

0: 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1: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2: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以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2: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 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是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2: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2: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 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啊，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啊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啊，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

0: 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啊，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一粒花椒撬动完整产业链。近日，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的四川新师腾食品有限公司满负荷投产运行，标志着印江区成功补齐食品饮料产业上游香辛料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本地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协同提质增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浓郁的花椒香气扑面而来，两条全自动花椒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全程实现除尘、精选、分级、封装一体化自动化作业。据了解，四川新师腾食品是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链上游的重点补链配套企业，今年3月启动厂区装修，6月正式投产，目前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单日花椒加工产能可达20吨，经过精细化分选的青红花椒颗粒均匀，品级规整，依托园区便捷的物流体系，直发全国各大消费市场。
2: 我们主要是以花椒为主，完了之后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香辛料、辣椒，还有我们一个花椒粉的一个生产。我们主要的销往是全国各地，主要是花椒、辣椒这个品类在给火锅店做服务。
1: 目前该公司出产的花椒市场售价从每公斤30元到120元不等，年销售量可达6000至8000吨。同时，企业深耕花椒细分赛道，打造三大自主品牌，产品覆盖高端定制、渠道专供、大众消费等多元场景，广泛适配调味品深加工、连锁火锅、预制食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至2亿元，可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
2: 未来我们肯定还要建自己的工厂，扩大产能。这个沿江也在产花椒，后期我们会让沿江造的花椒拿到我们工厂来做一些生产加工。
1: 一粒小小花椒串联起产地资源、精深加工与广阔市场，新师腾食品的稳产增效有效补齐了印江食品产业上游原料加工短板，推动园区产业从简单的企业集聚向链条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为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8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赴应急管理厅对接工作，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湘瑜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长期以来对资阳应急管理工作和安全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希望应急管理厅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资阳发展，在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赋能、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刘湘瑜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应急管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资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应急管理厅将持续深化厅室联动，加强工作指导，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静、市领导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入夏以来，面对高温考验与用电高峰的双重挑战，川投安岳新能源有限公司迅速进入战时保供状态，全员坚守一线，精准调度运维，依托风光储一体化协同优势，全力稳负荷保供电护民生，扎实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高温酷暑之下，设备稳定运行是电力保供的核心关键，为最大限度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设备过载、隐患滋生等问题，公司全面升级巡检运维标准，加密设备巡查频次，厂区内 运维人员严格执行每日三轮全覆盖巡检机制，对储能机组、散热系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全力保障设备全天候健康稳定运行。
4: 我们巡检频次已经从一日两查提高到了一日三查，重点盯着散热。

0: 新型储能电站核心优势，精准把控用电时段，夜间用电低谷期全力储电蓄能，晚间用电高峰期精准释放电力，两小时内即可稳定释放17万度电能，有效疏解广汇变电站供电压力，精准补齐区域用电缺口。同时，企业联动日间光伏发电、夜间风力发电资源，构建起风光互补、储能调峰的立体化、多元化保供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同时，公司坚持安全生产与人文关怀双向并重，科学统筹高温作业安排，精准规避正午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实行巡检岗位两小时轮换制度，有效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同时，在值守休息点配齐空调、凉茶、防暑药品等物资，全方位做好一线员工防暑降温后勤保障工作，切实守护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让全员安心坚守岗位，全力奋战保供。
1: 目前我们累计发电量已达到3065万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63.6%。我们有信心通过风光储协同调度和全员坚守，坚决完成迎峰度夏任务，为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0: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党委获评2026年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省级荣誉是对当地基层党建工作的高度认可。近年来，劳动镇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劳动镇依托本土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精心打造帅府先锋党建品牌，常态化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引导广大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高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创新实践经验在全省推广。
2: 我是党员，就要带头干、引着干，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促增收，劳动镇还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业主加农户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培育苹果、梨、枇杷、枳壳等特色种粮产业，持续做优做强乡村赏花文旅经济，同时整合全镇1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抱团发展，联动打造特色文旅项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过5年深耕发展，全镇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实现8.5倍大幅增长，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3: 现在园区就在家门口，打工分红顾家三不误，日子有甜头也有奔头。
0: 产业兴旺的同时，当地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也同步提质增效。劳动镇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帅府议事、乡情会、基层协商平台，联动乡镇综治中心、3级便民服务体系，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累计落地各类民生实事78项，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成功创建全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如今的劳动镇，村容村貌整洁亮丽，道路交通通畅便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
4: 这几年镇上村上变化都很大，道路修好了，环境变漂亮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镇上和村里的干部经常上门关心我们，有党组织带领，我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0: 此次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劳动镇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劳动镇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做强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凝聚干群实干合力，奋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5: 紧扣诚意故里片区13产业融合发展决策部署，锚定生态立镇、产业新镇、文旅强镇发展路径，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6: 红十字救护员车内配备 AED， 紧急情况可破窗取用。近日，资阳城区不少私家车张贴的暖心提示，让愿前急救、善意救人的文明新风悄然传播。
0: 这份暖心举动的发起者是中车资阳公司职工费阳，他也是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资阳蓝天救援队志愿者。1年多以前，费阳自费购置了一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常年放置在私家车中。 日常出行、公益活动。

0: 用赛事保障都会随身携带，以备突发急救需求。常年参与公益救援、应急保障的经历，让费扬深刻体会到院前急救的重要性。心脏骤停意外突发时，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数分钟。现场是否有急救设备，能否及时开展施救，直接关乎生命安全。正因如此，他主动带头随车配备 AED， 默默守护身边群众。在他的带动影响下，身边不少公益救援同行也纷纷自费购置 AED 设备，随时待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除了市民自发组织，近年来资阳市红十字会也在持续推进急救设备布设和急救知识普及工作。不少市民关心没有专业培训能否使用 AED 救人。对此，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AED 操作智能化、傻瓜化，设备开机后全程语音指导，普通市民也能上手操作。
1: 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发动公众募捐，协调各种资源，学校、商超、公园、政务大厅等重点的公众场所配置 AED 97台。资阳市红十字会呢，下一步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推动公共场所 AED 的配置指导，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
0: 8月12号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热闹十足，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少年消防暑期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安全课堂搬到商场，通过沉浸式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让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提升避险自救能力。活动采取机张对讲的闯关模式，设置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标识识别、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迷宫逃生6大关卡。孩子们完成各个项目挑战后积累印章，就能兑换消防小熊、消防车模型等小礼品。在隐患排查体验区，小朋友要在2分钟内找出画面里隐藏的火灾风险。消防标识对对碰环节考验大家对安全出口、禁止烟火等标识的熟悉程度。沙包投掷游戏瞄准非线充电、通道堵塞等隐患点位投掷，在玩乐中认清生活中的火灾风险。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要数火场逃生迷宫，大家在模拟场景里消除隐患卡片，完成模拟救人，实操练习火场逃生技巧。
2: 大家这次消防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次游戏的方式啊，来学习这些消防知识呢，小朋友们他会更加的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更多的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了解消防知识。
3: 我学到了电动车不能推进楼道之间充电。还有发生火灾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居家用火用电等常见安全风险，把晦涩的消防知识点转化为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掌握隐患辨别、应急疏散逃生本领，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4: 近日，临空经济区近未来中心外的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洋溢着夏日田园生机。目前花海处于观赏初期，开阔的金色花海装点城市生态底色，成为市民近郊赏花休闲好去处，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光打卡，请爱护花草植被，文明观赏。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

0: 年龄
1: 60岁，60岁，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
1: 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哎，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季节，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哈，但又担心直接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它的防护力还有用吗？好，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防晒霜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说到这个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这个防晒霜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说它的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啊，反而会可能会伤害皮肤。因此呢，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能不能用，还应该先确定一下它是否是安全的。就比如说它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啊，比如说水油分层啊、豆腐渣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不放心，你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以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那如果说是已经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哈，像这个摇摇乐防晒霜呢，它内部是有一小钢珠的一个防晒霜，摇晃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哈这个小钢珠的声音。这类防晒霜哈，正常的使用它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哎再来使用。因此呢，有油层在上面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那如果说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超过了6个月，可能已经是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建议不再继续使用。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说存放超过了6个月，可能已经是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则建议不再使用。
1: 直到我睡得轻。
0: 那如果说存放的时间你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来进行一个判断。当存放的环境它是潮湿的、高温的，比如说浴室，也不愿意急需私用了。那为什么防晒霜它会失效？像一瓶防晒霜呢，它是由很多不同功能的化学成分组成的，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护效力。

0: 说到哈，这个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点哈，比如说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一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说每天使用，大概呢要在一个月内，哎，用完一瓶，大概呢就是30毫升的防晒霜。那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那还有呢，就是户外记得及时的去补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哈，建议每2个小时呢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一些特殊的场景需要注意，比如说出汗啊、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那也不需要机械的去每2个小时去补涂。
1: 温度太年轻的人们，他总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及时的清洗卸妆了。日落以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膏来进行清洗。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比如说夏天，比如说正午，更推荐像室内躲避阳光，还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比如说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0: 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

0: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百灵，
2: 我是清音，
1: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段暂停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1: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三餐顿顿没了，肚子上的肉呢也越来越多，可整个人经常是乏力的，皮肤是粗糙的，连脑子啊都转得慢半拍。 所以呢，不要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然后真相呢也比较的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是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是现在很多朋友的一个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忘了回头看，它有没有？那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呢也发布了《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有一种食物呢被反复的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 如果说想要家里面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为基础，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的食品，从源头呢保证营养。 质量。那哪些食物？就比如说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我们有多少哈？就是像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还有像一些蛋白质哈。比如说高营养素密度常见的一些食物的推荐。 像大豆、鸡蛋、牛里脊肉，还有像一些甜椒啊、猕猴桃啊、鲜枣啊、鸡肝啊、胡萝卜呀、鸭蛋黄，以及像黑芝麻呀、鲜核桃啊、豆腐干、牛奶、鸡蛋黄等等啊，蛤蜊、鸭血，还有猪肝，包括呢像生蚝啊、羊肉、杏仁、黑米、榛子、荞麦、西芹，还有玉米、苹果、三文鱼、玉米、橄榄油等等哈。
1: 营养素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每吃进去一口，身体能得到真正好的营养就越多。

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其实说到这个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你比如说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使用41克的鲜枣，然后热量呢是51千卡，而西梅呢则需要吃1750克，热量呢是3003千卡。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些你要获取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啊，约是鲜枣的59倍。那如果说获取50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吃牛肉，也就是小腿肉217克，热量呢是265千卡。

0: 卡。猪肉呢则需要摄入331克，热量呢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也就是小腿肉的4倍。这和比好比呢，大家哎，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呢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的人呢却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很多负担。然后反过来呢，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哈。这类食物呢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说像超加工的食品、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是关键的营养素少得可怜。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空白能量的食物，比如说含糖的饮料啊、奶油啊、几乎只提供热量，还有就是微量营养素哈，基本上呢也是零。当然呢，我们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他的一些食物哈，就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点，所以呢，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好或者说是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需要高效的去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就知道哈，优先选择谁。那记住两步哈，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一些。就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平常我们在买菜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新鲜的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哈，就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具体的就比如说蔬菜啊，新鲜的蔬菜呢它是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比如说绿叶菜、西兰花还有胡萝卜、菌菇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的营养素、膳食纤维充足。然后水果的话就重点去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呀、猕猴桃啊，还有奇异果、蓝莓、苹果等，维生素 C、 抗氧化物质充足，有效的去补充微量营养维生素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谷物的话呢，就重点去选择加工程度比较低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燕麦、糙米，还有小米、玉米啊、红豆、绿豆啊等等。那蛋奶、大豆，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还有豆浆，提供优质蛋白和钙质。动物性的食品的话，优先选择鱼虾，脂肪少的瘦肉类，然后低脂高蛋白，然后优于肥肉与加工肉制品。我们尤其是少选一些腌制的、长期保存的肉类加工的食品。另外呢，还要主动的去减少采购的品类啊，少买一些油炸的零食、膨化的食品、含糖的饮料啊、腌制菜呀，以及腊制熏肉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烹饪。我们可以就日常的烹饪，大多数呢可以用蒸、炖、煮，然后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啊、油炸呀，还有腌制等手法。然后这样做的话是一举两得，既能控制烹调油、盐还有糖的用量，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像不同的做法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油炸还有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呢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调，比如说低温炖煮、超烫等方式，则能比较好的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呢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另外呢，建议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不同类型的脂肪酸的需求。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4: 60岁、
5: 40岁、
1: 60岁、
6: 80岁。
1: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
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像最近这两天的温度哈，还是比较的高。一出门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空调依旧是很多人的降温神器。但是关于空调怎么开最省电，很多小伙伴呢也是吵个不停。那最近呢，有朋友说啊，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加的省电哦。哎，这样的一些说法呀，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是不是我也去试一试呢？啊，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空调的那些疑问哈。来说到最近哈，像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加省电的一个说法，然后很多朋友呢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呢有较真的网友干脆自己做了个比较的一个实验哈，有一组呢就是空调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另外一组呢只在夜间开13小时，白天关机。结果很直白，全天24小时运行的耗电量明显大于只开13小时，即便算上哈像这个峰谷电价的一个价差，然后电费的差距呢也不可能抹平。对此呢，电力部门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哈，就是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情况。情况一就是家中长时间无人的时候，就如果说你白天上班，一走呢就是8-9个小时，果断的把空调关掉，回家重新开机，别让这个空调呢转一整天，划算很多。然后空调二就是短暂的外出1-2个小时，比如说你只是去楼下取个快递，出门买个菜，这种短时间的离开不需要关掉空调，把温度呢调高1-2度，比频繁的开关更加的省电，还能避免压缩机反复的启动带来的损耗。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出门小于1-2个小时调高温度不关机，出门时间比较长果断的关掉空调别犹豫，不存在开24小时更省电的一个情况了。
3: 太年轻的。
0: 那么有几个开空调的误区，就是开了空调就不开窗户吗？很多朋友一开空调就赶紧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生怕冷气就跑掉了。但是空调在工作的时候只是不断让室内的空气循环流动，并不引入新鲜的空气，然后房门一关呢就是一整天，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持续的攀升。那二氧化碳积聚呢，它容易引发头晕或者说是胸闷。那我们可以啊，就是每天使用空调前先开窗通风20-30分钟，再开启空调，空调运行2-3小时，开窗通风10-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流通。然后误区三，只关注温度不看湿度吗？就很多人呢开空调哈，只关注温度降的低不低，却完全忽略了湿度。像空调制冷时会带走空气当中的大量的水分，室内湿度往往会降到30%以内。而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
4: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
3: 听见回响，

0: 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人体舒适湿度呢是40%到80%，干燥的空气呢会让鼻腔啊或者说是咽喉黏膜变得比较的比较干，比较的脆，然后屏障功能下降，然后病毒和细菌呢更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哈、放一盆水，或者说使用加湿器，让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80%。然后卧室四呢就是夜间凉快了不开空调，白天热的受不了，很多人呢都会乖乖的开空调，可一到晚上该睡觉了就开始纠结，哎，这个空调到底要不要关呢？空调开一整晚会不会吹出病来呢？
3: 停下远行的脚。
2: 其实说到夜间呢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相比白天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往往更为关键了。然后白天的空调我们开25到26度哈，这是体感舒适，然后夜间的话我们可以将温度呢调到27到28度，同时呢开启睡眠模式了。然后空调吹久了你会发现，哎，浑身有点不太舒服，那么怎么样吹让我们既凉爽又健康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善用除湿模式，长期开启制冷模式可能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啊。我们可以试试除湿模式，它不会吹出这种刺骨冷风，室内温度波动呢也是比较的小的，体感更加的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呢可以正常的蒸发，然后体感温度呢它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一般来说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个小时，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然后第二呢就是调整合适的一个风向了，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风朝上哈，让这个冷空气呢它是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则让这个空调的风向呢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是向上，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去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
3: 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2: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度的起身活动了，我们在空调房里面每隔1个小时尽量起身活动，我们可以舒展一下筋骨，促进气血流通。比如说双手叉腰，缓缓的做颈部米字操，然后傍晚的时候气温稍降的时候外出散步，打个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比较可以的，微微出汗，这样的话就可以助排寒湿。那还有呢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就长时间开空调，空气呢它会变得越来越干燥了。所以呢如果说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喝水呢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然后选择这个水温啊在35到40度比较的合适，避免冰水刺激。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
5: 60岁。
1: 80岁。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买一些冰，然后为什么你冻着这个冰它是发白的，买的冰呢却是晶莹剔透呢，像水晶一样哈。

0: 我们到了夏天以后，当我们从冰箱里面取出来自制的冰块丢进可乐杯，看着杯子里面浮起来一团白雾，心里面呢有没有过一丝疑惑，就明明啊都是水，凭什么外面卖的啊使用的这个就是冰呢，它是晶莹剔透的，跟水晶一样。而更让人好奇的是，有些像一些奶茶店的冰块哈，饮料呢都快喝完了，他们还是非常坚挺的留在杯子里面。哎，是难道是里面掺了一些东西吗？
1: 新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
0: 那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关于冰的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家用的小制冰机做的这个冰哈，好像是化的特别的快，而冰淇淋在冰箱里面冻很久哈，冻久了就会长出这个冰碴子，口感会变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可是你
0: 其实这些问题呢看起来都各不相干，但是答案都会回到哈冰的物理结构上，而这个冰的物理结构呢又与结冰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就买的这个冰哈，透明又难化，难道说是加了东西吗？先回答为什么自家冻的冰是泛白的，买的冰却是透亮的。答案呢就藏在哈结冰方式里。水结冰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空气它会因为温度降低，溶解度下降而析出，然后水中原本的微量的矿物质、盐类等物质也会在冰晶形成过程当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普通的家用冰箱当中，水结冰时冰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吸出来的气泡和杂质来不及 逃跑、啊、那么最终呢就被锁在冰块的内部，那么同时呢结块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的裂纹和结构的缺陷。当光线穿过这些微小结构的时候，它会发生散射，宏观上看呢，像这个冰块哈，它就会呈现出白色浑浊的样子，而那些看起来很透明加在饮料里面的冰呢则不一样呢。制冰的时候采用的是定向冻结的一个方式，让冰呢从一个方向缓慢的生长，那么同时配合水流循环啊，那冰层呢它是一层一层的向前推进的，未结冰的水不断的去流动，将吸出来的气泡和杂质带离结冰区域，那么最终呢它就会形成的冰块哈，内部的气泡、裂纹等缺陷会更少，然后光线能够更加顺畅的穿过，自然呢就呈现出水晶般的透明的效果。
1: 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0: 这种透明的冰呢，也正是很多饮品店所谓的慢溶冰的一个来源。然后所谓的慢溶冰呢，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语，而是商业的一个概念哈。这并不是给冰里面加了什么特殊的成分，而是通过改变结冰的过程，让冰内部更加的均匀啊，缺陷更少，那么从而表现出哈更好的一些耐溶性能。透明呢，只是它最直观的一个外观的特点，而融化更慢则是这种内部结构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的冰化的比较的慢呢？像普通的冰块内部存在比较多的气泡啊、裂纹和结构的缺陷，然后在融化的过程当中更容易从内部破裂，产生更多与液体接触的表面，因此呢像整体融化速度会更加的快，然后冰块呢也更加的容易哈快速的去崩解。而经过缓慢定向结冰形成的透明冰，然后内部结构更加的均匀，融化通常呢会从外部外表面逐渐的向内部推进，过程呢会更加的缓慢和平稳。所以呢从原理上来说，一块看起来非常清澈的大块大冰块哈，通常呢也是具备更好的一个耐溶性能。
1: 我有一荤一素 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0: 那有朋友就说呀，说家用冰箱能做出专业的透明冰吗？那答案呢确实有一点遗憾哈，不要说家用冰箱了，就是普通的家用制冰机也比较难做到因为像制作透明冰它需要两个关键的条件，一个呢就是稳定的温度梯度，也就是说让这个冰呢沿着固定方向逐渐的生长，那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让析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的离开结冰的区域，而这两点呢普通的冰箱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的家庭常见的是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然后冰格当中的水会从四周同时冻结，然后结冰会朝向四面八方，而且水呢它是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气泡和杂质呢没有机会逃离，然后最终呢会被封存在冰块内部，于是呢我们就得到了一块比较的浑浊又化得比较快的冰。
1: 可曾来过我的梦里，
0: 我们也有办法让这个冰呢更加的美观一点，比如说我们使用纯净水呀，烧开后的冷却再制冰，确实呢可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让这个冰块呢更加的透明一些。现在呢有一些专门设计透明冰的一个冰格，通过呢增加保温的材料，让这个冰尽可能的从一个方向逐渐的去冻结，这种方法的话它能够改善冰块的外观，但是由于缺少持续的水流循环，效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专业设备的水平。总之呢靠家里面的冰箱做出真正透明内部缺陷很少的大块透明的冰呢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哈，就是家用的冰箱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等这些食品混放如果说冰格没有盖子，然后冰块呢它容易吸附异味，也存在微生物交叉污染的一个风险，因此呢我们家庭制冰最好呢使用带盖的冰盒，保持冰格清洁，并且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

0: 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哎，
1: 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占帐篷，你等哈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包，我抱到他就是了。
0: 就是嘛，家人热了些，你嫌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
1: 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3: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师傅你好。 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啊？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来报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 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到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安上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在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 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1: 只要达成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 驾驶人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倍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好的，
2: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一粒花椒撬动完整产业链。近日，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的四川新师腾食品有限公司满负荷投产运行，标志着印江区成功补齐食品饮料产业上游香辛料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本地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协同提质增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浓郁的花椒香气扑面而来，两条全自动花椒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全程实现除尘、精选、分级、封装一体化自动化作业。据了解，四川新师腾食品是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链上游的重点补链配套企业，今年3月启动厂区装修，6月正式投产。目前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单日花椒加工产能可达20吨，经过精细化分选的青红花椒颗粒均匀，品级规整，依托园区便捷的物流体系，直发全国各大消费市场。
2: 我们主要是以花椒为主，完了之后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香辛料、辣椒，还有我们一个花椒粉的一个生产。我们主要的销往是全国各地，主要是花椒、辣椒这个品类在给火锅店做服务。
1: 目前，该公司出产的花椒市场售价从每公斤30元到120元不等，年销售量可达6000至8000吨。同时，企业深耕花椒细分赛道，打造三大自主品牌，产品覆盖高端定制、渠道专供、大众消费等多元场景，广泛适配调味品深加工、连锁火锅、预制食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至2亿元，可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
2: 未来我们肯定还要建自己的工厂，扩大产能。这个沿江也在产花椒，后期我们会让沿江造的花椒拿到我们工厂来做一些生产加工。
1: 一粒小小花椒串联起产地资源、精深加工与广阔市场，新师腾食品的稳产增效有效补齐了印江食品产业上游原料加工短板，推动园区产业从简单的企业集聚向链条完善、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为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8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赴应急管理厅对接工作，与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湘瑜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应急管理厅长期以来对滋养应急管理工作和安全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希望应急管理厅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滋养发展，在防灾减灾救灾、科技赋能、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刘湘瑜对滋养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应急管理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应急管理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希望滋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应急管理厅将持续深化厅室联动，加强工作指导，助力滋养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静、市领导刘建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入夏以来，面对高温考验与用电高峰的双重挑战，川投安岳新能源有限公司迅速进入战时保供状态，全员坚守一线，精准调度运维，依托风光储一体化协同优势，全力稳负荷保供电护民生，扎实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高温酷暑之下，设备稳定运行是电力保供的核心关键，为最大限度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的设备过载、隐患滋生等问题，公司全面升级巡检运维标准，加密设备巡查频次，厂区内 运维人员严格执行每日三轮全覆盖巡检机制，对储能机组、散热系统等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全力保障设备全天候健康稳定运行。
4: 我们巡检频次已经从一日两查提高到了一日三查，重点盯着散热系统。上周发现升压站设备温度异常，从排查到消除隐患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避免了停机风险。再热再累也要保证设备零故障运行。
3: 结合夏季用电峰谷差值大、晚高峰用电集中的特点，公司精准对接电网调度指令，科学优化储能充放电策略，依托每200兆瓦时100兆瓦新型储能电站核心优势，精准把控用电时段，夜间用电低谷期全力储电蓄能，晚间用电高峰期精准释放电力，两小时内即可稳定释放17万度电能，有效疏解广汇变电站供电压力，精准补齐区域用电缺口。同时，企业联动日间光伏发电、夜间风力发电资源，构建起风光互补、储能调峰的立体化、多元化保供体系，大幅提升区域电力供应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同时，公司坚持安全生产与人文关怀双向并重，科学统筹高温作业安排，精准规避正午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实行巡检岗位两小时轮换制度，有效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同时，在值守休息点配齐空调、凉茶、防暑药品等物资，全方位做好一线员工防暑降温后勤保障工作，切实守护作业人员身体健康，让全员安心坚守岗位，全力奋战。

0: 担保工。
1: 目前我们累计发电量已达到3065万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的63.6%。我们有信心通过风光储协同调度和全员坚守，坚决完成迎峰度夏任务，为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力量。
2: 近日，乐至县劳动镇党委获评2026年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省级荣誉是对当地基层党建工作的高度认可。近年来，劳动镇党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统筹推进产业提质、基层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0: 劳动镇依托本土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地精心打造帅府先锋党建品牌，常态化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引导广大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带头流转土地，盘活闲置农房资源，高效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关创新实践经验在全省推广。
3: 我是党员，就要带头干、硬着干，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促增收。劳动镇还创新推行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业主加农户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培育苹果、梨、枇杷、枳壳等特色种粮产业，持续做优做强乡村赏花文旅经济，同时整合全镇15个村集体经济资源抱团发展，联动打造特色文旅项目，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经过5年深耕发展，全镇村均集体经济收入实现8.5倍大幅增长，产业富民成效显著。
4: 现在园区就在家门口，打工分红顾家三不误，日子有甜头也有奔头。
0: 产业兴旺的同时，当地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也同步提质增效。劳动镇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帅府议事、乡情会、基层协商平台，联动乡镇综治中心、3级便民服务体系，常态化倾听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累计落地各类民生实事78项，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成功创建全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行片。如今的劳动镇，村容村貌整洁亮丽，道路交通通畅便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
5: 这几年镇上、村上变化都很大，道路修好了，环境变漂亮了，产业也发展起来了。镇上和村里的干部经常上门关心我们，有党组织带领，我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
0: 此次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劳动镇乡村振兴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劳动镇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持续筑牢党建根基，做强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凝聚干群实干合力，奋力推动全镇乡村振兴工作再上新台阶。
6: 紧扣诚意故里片区13产业融合发展决策部署，锚定生态立镇、产业新镇、文旅强镇发展路径，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7: 红十字救护员车内配备 AED， 紧急情况可破窗取用。近日，资阳城区不少私家车张贴的暖心提示，让愿前急救、善意救人的文明新风悄然传播。
0: 这份暖心举动的发起者是中车资阳公司职工费阳，他也是红十字救护培训师资资阳蓝天救援队志愿者。1年多以前，费阳自费购置了一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常年放置在私家车中，日常出行、公益活动、赛事保障都会随身携带，以备突发急救需求。常年参与公益救援、应急保障的经历，让费阳深刻体会到院前急救的重要性。心脏骤停、意外突发时，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数分钟，现场是否有急救设备，能否及时开展施救，直接关乎生命安全。正因如此，他主动带头随车配备 AED， 默默守护身边群众。在他的带动影响下，身边不少公益救援同行也纷纷自费购置 AED 设备，随时待命，守护群众生命安全。除了市民自发组织，近年来资阳市红十字会也在持续推进急救设备布设和急救知识普及工作。不少市民关心没有专业培训能否使用 AED 救人。对此，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 AED 操作智能化、傻瓜化，设备开机后全程语音指导，普通市民也能上手操作。
8: 资阳市红十字会2025年发动公众募捐，协调各种资源， 学校、商超、公园、政务大厅等重点的公众场所配置 AED 97台。这样市红十字会呢，下一步就是说我们会继续推动公共场所 AED 的配置指导，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心肺复苏加 AED 的培训。
2: 8月12号下午，资阳万达广场中庭热闹十足，资阳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少年消防暑期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安全课堂搬到商场，通过沉浸式游戏闯关、情景模拟体验，让青少年和家长近距离学习消防知识，提升避险自救能力。活动采取击章兑奖的闯关模式，设置隐患排查、消防知识问答、标识识别、器材使用、沙包投掷打隐患、迷宫逃生6大关卡。孩子们完成各个项目挑战后积累印章，就能兑换消防小熊、消防车模型等小礼品。在隐患排查体验区，小朋友要在2分钟内找出画面里隐藏的火灾风险。消防标识对对碰环节考验大家对安全出口、禁止烟火等标识的熟悉程度。沙包投掷游戏瞄准非线充电、通道堵塞等隐患点位投掷，在玩乐中认清生活中的火灾风险。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要数火场逃生迷宫，大家在模拟场景里消除隐患卡片，完成模拟救人，实操练习火场逃生技巧。
9: 大家这次消防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的。通过这一次游戏的方式啊，来学习这些消防知识呢，小朋友们他会更加的容易接受。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未来能够更多的参与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了解消防知识。
10: 我学到了电动车不能推进楼道之间充电，还有发生火灾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居家用火用电等常见安全风险，把晦涩的消防知识点转化为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掌握隐患辨别、应急疏散逃生本领，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7: 近日，临空经济区近未来中心外的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竞相绽放，满目金黄，洋溢着夏日田园生机。目前花海处于观赏初期，开阔的金色花海装点城市生态底色，成为市民近郊赏花休闲好去处，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光打卡，请爱护花草植被，文明观赏。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

部、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4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

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

0: 他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3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 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

0: 爱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菊，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颁奖礼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她，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 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
4: 而且用那种眼神。

0: 身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
2: 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
0: 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2: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着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3: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

0: 可惜呀。
1: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0: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1: 哦，真的吗？
0: 哎，你帮我放进哎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1: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桔，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桔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桔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桔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桔？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她突然发现

0: 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她的公司是忙季，她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着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两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地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 是那棵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棵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菊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菊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菊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儿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菊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菊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菊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菊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菊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菊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菊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菊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 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1: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

0: 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菊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菊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 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

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

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

了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愤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结。

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

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图。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光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岩》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

0: 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搭到刘思然那儿，刘思然扯皮，这是男同志唱的，然后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海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2: 当时呢，我们这三个作曲的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它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出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讲解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准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抓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呀，法官同志，哎呀，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了，开门。
3: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
0: 哎，
3: 五点都来敲门板啊。
0: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
0: 哎呀，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3: 哎呀，我说你中山山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
0: 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呢？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3: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0: 哎呀，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3: 走走走。先把窝子打上，就等着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化酒醉。
4: 哎，快点的来，快帮我钓鱼哦。
5: 小徐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4: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5: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呀，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4: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呀，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嘿嘿。你那个鱼竿鱼具我通通没收。哎呦哎呦，
5: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呢，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4: 哎，走走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快点。哎呦，
5: 好，哎呦，我走赶吧。哎呀，
4: 那个小落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6: 哎，有鱼啊，清理江岸了。
4: 哎呦哎呦，张法官，哎呀，哈哈哈哈，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6: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4: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6: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4: 又去现场
6: 啊？
4: 你等一下哈，这个洞，
6: 哎，啥子？
4: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哈。
6: 哎呀，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4: 哎呀，
6: 巡江还有琵琶吃啊。
4: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生往赴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6: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啊还在后头。
4: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哎，张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6: 哦，晓得了。
4: 哎
6: 哎，走了啊。
4: 哎，慢点啊。

0: 小刘，又晕车了。哎，
1: 没事没事，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啊，转了36道急弯了。
2: 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0: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
2: 早晓得啊，我就不该理你。
0: 老朋友了嘛，这些年涉及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2: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说。
1: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着了我师傅的道啊？
2: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0: 林所长，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

0: 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支，那差一株刑期就有差别啊。
1: 不好讲哦，照片里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法子判断了。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2: 林所长，我师父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
1: 上了你们的车，走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
0: 辛苦林所长。来吃皮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2: 牙齿痛啊？
0: 不是牙痛。
1: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下雨了，开慢点啊。
2: 上坡了，大家坐稳哈。
0: 咋了？
2: 火狐熄火了。
0: 啊！哎呦！
2: 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
1: 这个山路好像从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0: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我来搬石头垫上。来，搭把手。
1: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0: 好了，
2: 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汇合呢。
1: 傻弟呀，为一块红豆杉跑那个偏僻的深山里面，是的吗？
0: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环资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2: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父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0: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了，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真的是不容易啊。
2: 我师父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的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多了就晓得了。

0: 不要动，但是还在落石头。
1: 我的妈耶！这个石头还有一吨重哦，差十米，就差十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朝大石头压扁喽。
0: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我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哎，小心！
1: 哎，
0: 小心点，林大哥。
1: 哎呀，老弟啊，太险了。
0: 命都差点丢了！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那次，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两回了。
1: 啊，
0: 还有一次啊！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早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整。 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两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1: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0: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
1: 就越看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是法院里车吧？哎，是，你们别动啊，我过来。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
0: 哎，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
1: 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了。
0: 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1: 啊？还要去啊？
0: 嗯，
1: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0: 哎呀，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
1: 哎呦，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
0: 啊，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
1: 登山杖，
0: 我去拿。
1: 哎，老弟呀，这是头上的路不好走，左边了走。
0: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女等都吃饭，这红豆山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1: 你这，哎，
0: 走吧，走，好，往这边。 慢一点啊！哎，哎，滑！哎，哎呦！哎，这个路没法走了。
1: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一点路。
0: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
1: 我们还真找不到了。哎，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啊，
0: 那个崖壁有7-8米高哦。
1: 哎，
0: 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
2: 哎，
0: 来，帮我拴上。
1: 哎，
2: 啊，
1: 你也要亲自上？哎呀。
0: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1: 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眼。
0: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1: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0: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1: 好，
0: 我们一起上。
1: 好，好。

0: 师傅，你小心点啊！师傅，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
1: 我上来了，我拉你。
0: 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
0: 林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这是一株红豆杉，被砍掉了几根，都是分枝，不是独立枝株啊。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枝，主根没有伤，四枝同根，对不对？
1: 嘿，四同一个树根。<笑>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0: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1: 明白了。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0: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嗯，
1: 注意安全啊。
0: 哎，哎，王这边走。嗯。哎，张老弟啊。嗯。你跑那么远看个现场。
1: 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
2: 都是泥巴，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哎，我砍这个树，就是想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 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1: 所长，哎，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支，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0: 也是啊，他家庭的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1: 嗯，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 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 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0: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笑>
1: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哎，好啊！哟，林大哥，放心下了。哎，你听，传讲好字，<笑>
0: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哎。
1: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0: 哦，
1: 他说。

0: 人将水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1: 说得好。
0: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
1: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1: 哎，冷了。哎呦啊，
0: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1: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0: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
2: 你在哪点儿？啷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2: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啊，挂了哈。林大哥，
1: 嗯，
0: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1: 好，好，
0: 走了。
1: 哎，慢走啊。
0: 啊，明天早点睡。
1: 哎。咦，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龚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他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

0: 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1: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3: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4: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生机。
2: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5: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6: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2: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7: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2: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8: It's an experience.
9: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登记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2: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0: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2: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9: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2: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0: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 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

0: 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1: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两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2: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0: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
3: 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航母在这个海上呢。”
0: 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 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3: 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 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奇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格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萨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3: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是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 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

0: 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四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还是$1000，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四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四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IO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0,000的房产和$2,000,000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000，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000，富士胶卷呢以$700,000击败了只愿意出$200,000的柯达。最终呢，1984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还是2028，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 1.5 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霞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颖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条件可以改。

0: 各位，民修民收，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放手。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体相比，民体提升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1: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奇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2: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能，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民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1: 既然民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奇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2: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民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民堤。
1: 左奇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2: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3: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5: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6: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5: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

0: 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总体上对粗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及时排出积水的话，只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 2.9 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3: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香芳说，
4: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5: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10: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2: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3: 进发了啦！
1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4: 很快就回来了，
15: 人家好好吃饭啊。
16: 你也是。
1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7: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1: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18: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1: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网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邢台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9: 嗯，
8: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9: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李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

0: 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8: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7: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9: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你也是。
11: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9: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1: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
12: 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9: 我觉得算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3: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9: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3: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9: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3: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9: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3: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9: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13: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9: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3: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9: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结果，烟雨败走，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5: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26: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25: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27: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25: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28: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25: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28: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25: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29: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25: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29: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阶段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 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

0: 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特色
0: 啊，
1: 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啊，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到，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神经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听，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

0: 啊，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 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ADHD的症状。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 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
1: 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1: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
0: 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打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他连是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那这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
1: 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2: 明白了。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让他写作业又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啊，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 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对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十分钟十五分钟，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 以二年级为限，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可能就是的，但是这个 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非药物的方法为主，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孩子还在学前，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呀，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五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
1: 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他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啊，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啊，这都很常见嘛，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 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
0: 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

0: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T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6条。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疾病在12岁之前。这个以前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打断别人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经常这个笔可能这个2天丢4根这种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就是不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

0: 出现的，这是原因什么？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 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去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 跟这个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
1: 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2: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哎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
1: 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 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 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
2: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
1: 指标非常符合，
2: 是
1: 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六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2: 嗯，
1: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六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2: 对，
1: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嗯
1: 那另外还有本身

0: 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啊，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啊，很可能是 ADHD。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啊，是 ADHD。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2: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

0: 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1: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啊，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哎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他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他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3: 是
4: 啊，或者说联想，他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啊，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他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啊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单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你 ADHD 啊，对吧？
3: 对
4: 啊，怎么怎么样。
3: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4: 是的，嗯，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嗯，
4: 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3: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0: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 曲界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 曲界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1: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1: 对，
0: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1: 之类的，
0: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种水平。

0: 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啊，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
1: 没错，
0: 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哈，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但是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啊，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唑嗪汀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

0: 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爱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嗯，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嗯，就是好的，
1: 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嗯，好。昨日新闻重现，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 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6: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 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 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 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 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 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

0: 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采石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0: 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

0: 再区分干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

0: 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2: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0: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端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

0: 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3: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5: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7: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5: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 产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芳辉分析，
17: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5: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8: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5: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9: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

0: 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三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5: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 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4: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5: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4: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5: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4: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3: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6: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

0: 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1: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以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1: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八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

0: 属于整改范围。
1: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0: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1: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啊，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啊，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啊，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啊，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啊，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祸共团圆，是秦王步步高，连红朝才高桥，高桥要登西台。

0: 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

0: 动我的一点是，他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菊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菊》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菊》，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菊，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菊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菊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菊，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

0: 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她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她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她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1: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0: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皮 篇单播

0: 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为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

0: 那金菊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菊，现在这盆金菊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菊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菊，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菊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

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

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桔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桔？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桔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桔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桔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

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两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

0: 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梳理。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 责编大梦。

0: 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有一天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0集。
4: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5: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3楼就知道不好，从2楼到3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3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3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3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普报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 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

0: 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1: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2: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1: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0: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
1: 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
0: 今天见过。
1: 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
0: 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2: 陈千里想了想，
1: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
0: 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
1: 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2: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1: 这个你可不要告诉老易，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
3: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断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地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4: 听这个，
3: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2: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1: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2: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
1: 这附近住了不少钱。

0: 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1: 你去哪儿了？
0: 是千元在说话。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10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10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

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的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龙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清

遭遇。第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脾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情相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

0: 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任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800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带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7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人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任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义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啊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啊，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4: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它是日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它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儿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它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它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6: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5: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6: 那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5: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哎，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6: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5: 对，
6: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7: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

0: 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1: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0: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1: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太好了，蒸的面包一样，
2: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3: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那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嗯，
4: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5: 因为加上了枣。
4: 哦，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5: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5-6个。
3: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6: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3: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6: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3: 醉枣，
6: 哎，
3: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6: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3: 你自己做的呀？
6: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4: 嗯，
6: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什么的。
3: 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6: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4: 嗯
6: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淡个1/3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4: 对，黏黏的。
6: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3: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6: 对，
3: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7: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那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它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

0: 所说的营养金字塔。
1: 嗯，
0: 这个地方的五果为主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
1: 嗯，
0: 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再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 嗯，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0: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
1: 嗯，
0: 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它的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
1: 嗯
0: 啊，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
1: 哦，
0: 就三味药。
1: 嗯，
0: 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治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
1: 嗯，
0: 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
1: 嗯，
0: 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
1: 哦，
0: 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
1: 嗯
0: 啊，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
1: 哦，
0: 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1: 嗯，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0: 现场这五种啊，
1: 嗯，
0: 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
1: 哇，
0: 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
1: 嗯，
0: 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1: 这么多呀？
0: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就是他画的是图。
1: 嗯，
0: 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会

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战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战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战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0: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及奖惩措施，通过表彰先进树典型、揭短亮丑找问题的方式，把正确政绩观从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行为规范，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3: 此前调研时，有党员干部向旅党委反映，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我们举一反三，梳理发现，以往工作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1: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题，连续几个月锚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通过优化训练流程、创新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运输保障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4: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与正向清单对照，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

0: 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击毙。随后吕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1: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我们连的战士们深入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0: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半截，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2: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织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检验。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4号在京召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5: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有记者提问，81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5: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新制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致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致胜，这些

0: 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3: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9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2: 总台记者杨莹、王浩南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3: 总台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5: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

0: 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1: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
0: 演练刚进入火力待机阶段，多架模拟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
2: 伴随掩护队对动两批目标实施抗击，直接。
0: 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锁定来袭目标后，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程志雄介绍，这次演练他们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勤、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多项突发险情，全面检验官兵特勤处置能力。
3: 这次演练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0: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流程，锤炼实战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建明介绍，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多场景防空作战战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2: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3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5: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4: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时没有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
5: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6: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4: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0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000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

0: 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彦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初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 当时由于不了解部队的规定，开学那天我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长发走进了校门。刚报到完，学员队队长就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 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兵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小伙子，发什么愣呢？听到理发师傅的喊声，我才从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中缓过神。我坐到椅子上，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 一推子下去，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 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 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 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 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 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 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 做任何事都要带头。

0: 头坐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印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像这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

0: 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

0: 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巫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准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

0: 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

0: 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

0: 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

0: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比1战胜中国香港组。

0: 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五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王曼昱、陈毅、蒯曼、王艺迪、石群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2: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2: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2: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 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速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

0: 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臣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2: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1: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口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1: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率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5: 我先锁。
1: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河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

0: 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7: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8: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9: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 重复检查。
8: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9: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8: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7: 嗯，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6: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2: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 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13: 我们有一套

0: 然后自研的记忆系统
1: 就是绘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2: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1: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3: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1: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4: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3: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近代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4: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3: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5: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3: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4: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3: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5: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1: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6: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3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6: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10: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9: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11: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比较方便，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9: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12: 你不用注册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9: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巨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3: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9: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厂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14: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9: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巨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15: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出现跟上架下架，然后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9: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 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16: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9: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7: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9: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8: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6: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8: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他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19: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去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8: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20: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8: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20: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 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18: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0: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18: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21: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8: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21: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8: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 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2: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2: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8: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5: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22: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 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1: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3: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22: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10: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22: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5: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22: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2: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小小一粒花椒撬动完整产业链。近日，位于印江区中和工业园的四川新石腾食品有限公司满负荷投产运行，标志着印江区成功补齐食品饮料产业上游香辛料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本地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协同提质增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浓郁的花椒香气扑面而来，两条全自动花椒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全程实现除尘、精选、分级、封装一体化自动化作业。据了解，四川新石腾食品是印江食品饮料产业链上游的重点补链配套企业，今年三月启动厂区装修，六月正式投产。目前企业生产线运行平稳，单日花椒加工产能可达20吨，经过精细化分选的青红花椒颗粒均匀，品级规整，依托园区便捷的物流体系，直发全国各大消费市场。
2: 我们主要是以花椒为主，完了之后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香辛料、辣椒，还有我们一个花椒粉的一个生产。我们主要的销往是全国各地，主要是花椒、辣椒这个品类在给火锅店做服务。
1: 目前，该公司出产的花椒市场售价从每公斤30元到120元不等，年销售量可达6000至8000吨。同时，企业深耕花椒细分赛道，打造三大自主品牌，产品覆盖高端定制、渠道专供、大众消费等多元场景，广泛适配调味品深加工、连锁火锅、预制食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至2亿元，可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包装、仓储、物流等配套业态急剧发展。
2: 未来我们肯定还要建自己的工厂，扩大产能。这个沿江也在产花椒，后期我们会让沿江造的花椒拿到我们工厂来做一些生产加工。
1: 一粒小小花椒串联起产地资源，精深加工与